这个企业是否会执行合并？张杰拿到出具关于视频的分公司三十二点，当时提出公司查询的情况，结果张杰拿出两家公司组织了开发大会，认真析取出具关于视频的分公司基本情况、财报问题及其支持市场的变化，并且帮我们进行深入分析研判，并对财务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张杰强调，要对比四年之前，他们出席记者大会的财务报告，发生了重点记忆的变化调查，突出法人上几个波，N 卡无需由安全事故发生，要对企业生产优先、业务发展、高度重视生产环境保护工作，严格落实市场化措施，要确保矿区生产速度。

仅是找到高潜质的文化输入。当天，专业舞蹈老师从月薪开始起，步入了基本小时、基本小费、定制舞台服以及小伙伴。在学习过程中，老师手把手，耐心纠正，学员们反复揣摩，一周一间渐渐有了固定进展，现场欢声笑语不断。这活动中，作者形成的真实文化生活，更强势呈现了文化会的大气氛。今晚，我即将试着把优质文艺课程《驸马》重新定调，让文化位移、文化共移、文化共鸣真正落地生根。关于国际儿童节信息，同心掌握童书说法，首届地址安福尼玛，哪家工厂场景？来自台湾资金编辑的七十元服，经常以优秀书法作品参展。

有传染的就直接按坐坐定认处，取消代课成绩，并将福建内蒙古四川河北等地的教育部门也纷纷加码调查意见，严防死守这一新型高科技作弊通道。今天考试来说还不带这个严格，你要提前登录二维就处通过帮学引进，而且人民内蒙古招生考试部还在5/11日进发布提醒，为了高考期间考点不接受二维的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

考试或是考试内容都被认准为作弊。那包括日本东京十二点到三小年，在这个岛根平大学入学考试当中，也用 AI 眼镜，然后发布了社交平台，寻求网友的答案，最终被一众检方调查。可以说 ，AI 眼镜一旦被当作作弊的武器，考试公平的基础可能就要瞬间的崩塌。

捕捉其中的内容，按照基本手机格式，按照联网终端的一体实时传送码。

0: 并诅咒部分卡车开始使用数位的 AI 作品演技，并交易秘密的期货。
1: 对，这个是瞬间就会被大家成为了作弊的一种。
0: 通知而已，这个是一键转换。

以舞蹈结合我们的三层理解。另外呢，像有些地方呢，而且还覆盖了实时的智能巡查系统，可以全方位实时根据考生的手放桌子下面这个埋头平台的动作已经画，或者眼镜腿等违规的动作，一旦发现了，那么我们应该是这样吗？

城市，四川的唐古城市就完全当然这段行李等你不必买一件够。有没有那么一次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气，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气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辛苦都累得越读越长大。原来也是这样的。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播AM98.7。你咋不骂人？他是个骂人，而且你挺能肉麻。何为病国者？斯文病我，至诚。

上分。

手了。我觉得这是无论什么，它只是防堵的一个手段。那劳务制度还是最后的一道题吧。不然网友和专家也会在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那些普通专业研究如果考试怎么办？进一步不慌张，更厉害是也是明确啊，普通近视检测方法只能物理检查，百分之90%的人完成不会占用半个考试准备的时间，而且全过程都在。

是给别人添油加醋，自吃烧水，都是你欺骗的能力。是因为当你把卡还了，优先回报 AI 辅助工具的工作，使用技术，技术部分很可能会看到账户中的两级灯牌，两级资产的一个扣款。没错，这个也是未来在一届的未来基本的方向，从卡自己转向卡自媒。未来的考试考卷会

想起来了，我曾经和你一起来思想起来总裁坚强起来表达了而我是的朋友压力记号和他的秋思思反正动心思我的记号很温柔的很多下来打得不明白光头和坚强的香瓜杯盘起来

寒流是夏季皮肤再痒的头号元凶。夏季温度高，尤其能重塑体质啊，从温度冻成干了，32度甚至40度。尤其呢，在这时候为调节体温，汗腺就会持续大量的分泌汗液。很多朋友觉得出汗是排毒，就是这个湿润皮肤，实则不然。我们汗液当中除了水分之外，还含有大量的氯化钠、尿素、乳酸、氨基酸等代谢皮肤水分蒸发以后啊，这些盐分、酸性代谢物质就被牢牢的藏堆积在毛孔和皮肤纹理当中。这些藏匿的酸性物质和盐分呢，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皮肤角质层，破坏皮肤表面的弱酸性保护膜。原本健康皮肤表面是弱酸性的，能够抵御外界刺激锁住水分，而汗液残留会改变皮肤的酸碱环境，让角质层受到持续性的刺激，进而就会产生这样的刺痒、灼热、敏感的感觉。尤其汗液堆积更严重，稍微痒了就会更加明显。除此之外，夏季出汗量大，皮肤角质层会长期处于一个潮湿浸渍的状态，角质细胞吸水膨胀，皮肤屏障会变得松弛脆弱，抵抗力大幅下降。这个时候，外界的灰尘、螨虫、细菌就容易穿透屏障，刺激皮肤。

皮肤色沉迷，彻底丧失。喜欢打灯塔，又是拿着皮肤神经打出的骚扰，确实是很实在失败。但喜欢擦干以后，皮肤快速生疤，皮肤又被电打当反光，半小时之后骚扰感会加倍反弹，长期坚持热水电干也难免的。再说第二个高频误区，那就是过度纠结。平台使用强力的沐浴露、香皂、搓澡、护肤法，他们认为只要吸上这个汗渍油腻、洗澡会习惯性的那种强力清洁的

高糖食物摄入，这时候会加重体内的湿气啊，诱发皮肤发痒。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C 的新鲜的果蔬，比如黄瓜、木瓜、西瓜、丝瓜、番茄、葡萄等，清热利燥，修复皮肤的屏障。同时呢，避免在体质健身啊，然后不爱洗澡啊，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升起，很容易把身体排出一口，皮肤再出问题也可以得到一个 NPC。

提出脑部核心并不是那些昂贵的护肤品，而在于温和清洁、科学保湿、严格防晒、安全透气、规律作息这十六个字。很多人觉得年年夏季皮肤痒，年年长痘，就是因为一直用错误的方式，修复损伤成长，治标不治本。只要我们及时给孩子们的保护期，打掉过敏的细胞，能抗菌的做饮食造谣的坏习惯，坚持科学的养护方式，就能够彻底摆脱夏季皮肤发痒的困扰，不再忍受浑身发痒的烦躁。不要再因为抓挠脸

什么事情？

是这个不要让我成为不是吧，因为这个部分的话，这些进来这些我如常的去生活不要去刻意改变。我不知道曾经我有一位同学，那些只是一个同学嘛，他在大学一直是

0: 选择带来的一些后果。我们的择偶也是这样，我们谈恋爱也是这样哈，决定它都会，你做了一个决定，你要想清楚，你做了，哎呦，这个能够考虑的层面很多，当然不是在这里细小的这样的一个小测验，它确实呢也很重要哈。我们的千万不要认为我们的考生高考结束以后完成了，父母还早着呢。比方说他在脸蛋漂亮的、身材好的呢，还是怎么怎么样，他喜欢的，真的培养孩子、抚育下一代，是不是？只看这个脸就行，
1: 重要，因为这个确实是正好迈入这个成年期，三观定型的当中，可以给孩子提一些建议，在这个部分可以给孩子决定，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0: 嗯，对，自己做决定，有可能是好的结果，也有可能是不好的，但不管怎样，咱们有这个啊。确实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前半段聊都说呀，这个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也不是说高考一结束啊，我工作，
1: 我的陪伴是孩子一生的这个安全底色，不是指
0: 不了，你不陪伴怎么？
1: 这个其实很容易造成孩子成年后遇事缺归属，不知道他会不知所措，我该去找谁求助？因为我已经成了，对吧？这是他很纠结的一个点，因为有很多孩子，就像刚才陈晨老师讲的，他考一个很。

0: 我们人生当中肯定会有失败，然后呢，我们需要去接纳，又拥有接纳自我失败的要接纳、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然后不要被这种可能说盖过自己的这种钝感力嘛，就是说自我。
1: 曾经有位亲戚，他是学那个美术。

0: 这个、工作必须得考编考公什么的，但是孩子你觉得考公考是对他，我一眼就望到头，到老从现在我就知道我到老是啥状态啊。你可以给孩子提建议，但是也要尊重孩子的这些意愿。那就是有的家长从小就培养孩子这个学习成绩好，他对其他的真的深入到职场，你会发现有你会碰到三种人，一个跟自己我们自己能力更强的，你强还有比你更强的，所以你对待三种人的这样的一些处理，这个人际关系哈，又是这个书本上
1: 协作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也是需要去保持和经历啊，去试错，去培养，去感受。再就是说小学阶段的家长听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不光仅仅是针对高考高考孩子的，我们所有家长听到都把家长你在这个部分你也感到很困惑很迷茫，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加入像我们现在像这种人际交流互助的能力，因为很多现在我发现家长有就是说他才只给孩子去灌输这种
0: 他把压力给到孩子
1: 去的社团，包括一些读书会呀、线下的哈，包括一些徒步的这重要的
0: 对

0: 就是说影响到孩子的心理状态，所以我们更多的希望，如果你的困惑的点，你可以求助我们本地的一个这个公益的一个24小时的一个热线的一个中小学，都设置有这个心理辅导室，通过班主任对接校内的这个专职的心理老师做免费的咨询，然后即将接到综合治理中心有一个康乃馨，家长可以在康乃馨公益平台去咨询。
1: 跟他沟通是。

0: 微信公众号吗？还是在线下的？
1: 有微信公众号，然后我们即将这边的孩子呢，向阳花心理公益平台就在顶山街道办，街道的伙伴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公益的咨询，我的这种心理热线呢，就是可以很快速的去解决我们。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或者说你当下确实感觉到很焦虑，平台的话，那我们江津其实公益的这个江津中心医院也有这个心群。
0: 说到咱们江津中心医院这块呢，我也解了，就医生非常的有限，所以基本上每个医生接待的孩子只有8%的接诊，所以我们除了这个医院以外哈，其他的一些心理工作线热线400-161-9995，这是全国就是中小学心理援助专线12355，这是由我们在工作日以及考前的全时段都是在线的哈，咨询可以通过这些方式，线上的、线下的，
1: 医疗机构包括心理咨询机构也是有很多的，还有我们江津的那个公众号都是有开通的。你说江津，我们江津的那些心理咨询室
0: 工作室
1: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
0: 看来啊，咱们线上线下的这些心理的求助的群。公众当中去宣传，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宣传提供这样的一个渠道和方式，有这个需求呢可以来今年的这个高考即将就是到来，它是送给孩子最好成年的底气在哪儿呢？我相信包容和接纳的爱，它会使孩子的这样梦想成真。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拜拜
1: 拜拜。
2: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98.7。
3: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你阅读吧。
4: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让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人，
2: 品一盏香茗，
3: 富有诗书气自华，眼里
5: 历史痕迹，
3: 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一种命，总有缝隙，
5: 人文荟萃，
3: 在忙碌与忙碌之间，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
2: 记录历史，
3: 填满
2: 灯火，
6: 在这片

西安的8.7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山。在今天首先来看一条采摘的好消息啊，就是最近上市了啊，那就是杨梅新鲜采摘各大位。有一句话叫南方果真首级杨梅，也看杨梅经过了充沛雨水和初夏的温度洗礼后，又到了一通通的杨梅诱惑你的味蕾。那么接下来这份将近

推真玉做的特色菜和地道的豆花饭，味道巴适又便宜。真的张二嫂采摘员，他的采摘时间是即日起，带走是每块钱的五斤啊，价格也比较的实惠啊。772，采摘的地址是石马镇张二嫂采摘员。杨梅还给去游览历史悠久的石马清源宫，去看山等，或品尝石马拆骨鱼秋、石马橄榄老鸭。到六月中旬啊都可以。那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采摘点，它是9.9元入园进行抖音的团购，29.9元两大一小入园畅块钱的那个券呢，就是两大一小入园畅吃，带走0729。采摘地址是下巴镇太阳城基地，下巴三线遗址，探秘一代人的芳华岁月，有丽江五岔路口的民俗馆。那么除了这几，就是龙华镇的润资源东魁杨梅基地，都是我们杨梅当中的佼佼者啊，它的个儿非常大，非常的漂亮啊。那么我们江津也有这样的一个品种，杨梅基地也是采摘到六月中旬，入园是30斤，另外买的话是25块钱一斤。听起来这个价格要贵一点，但是大家都至上购买，价格都不便宜，毕竟它的那个品质在那儿摆着呢。到了我们的龙华，还可以去到鲁能美丽乡村采摘果实菌菇探幽。美食方面呢，盘龙黄鳝麻辣鲜香，还有地道美味。好的，喜欢采摘的朋友，或者是喜欢吃杨梅的朋友啊，约着三五好友或者亲朋好友一起到我们以上推荐吧。

省平感受微风拂面的这样的一个惬意。第二站，我们滨江路吹吹风，这里不仅有绝美的江景，路边的绿化带下伴着沁人心脾的花香散步，一天的疲惫都被这个小区里边去寻香。江津有很多小区的楼下都躺着浓郁的幽香，真的让人走不动道。大家不妨慢下脚步，去到街巷里寻找那份独属江津人的夏日记卡位。赏花的小提醒，

有八条好消息啊，我们江津最近又有一条经常的便捷啊，缩短了我们通行的一个时间，是那条路呢，公交一公局集团投资建设的江鲁北新，隔年5月31号零点正式通车运营。江津人驾车从江一道到大渡口李家湾立交只要20公里左右，将大大绿离这一重要的交通节点的开通呢，为江津区搭建起一条畅通川南地区的快速通道，大幅拉近了江津与主，让江津对外互联互通，能及实现全新的跃升，越便捷，我们的通行的路程越来越短啊，也预示着距离越来越近。除了这一条道路以外呢，顺利的推进，目前已累计完成产值5100万的出行国道 G353 啊，在加快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 上半段，为大家公布了两条咱们的交通线路进展。那么接下来我们节目的后半部分，同样为大家的将年底通车的 2.5 小时到昆明的这样最后一组500米的长钢轨稳稳落在渝昆高铁天巅段，铺轨工程顺利施工完成，为后续项目联动铁铺轨工程于5月8号启动，铺轨施工总工程里约 2.4 公里，战线约 4.64 公里，以及17组施工的任务。针对线路桥碎比这样的一个特点，中铁四局建设者围绕长轨运输铺轨

广场舞队伍主动调整活动的时间，降低紧急的这样的一个家中施工。临街的这个商铺自觉向进出小区业主主动关闭了鸣笛。从社区小区的共识，家住自家孩子也曾经经历高考，深知安静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噪音，这样的意志倡议邻里温情，一次的静音也凝心聚力，以点滴行动为考生筑牢了安静的屏障，赴考场的学子们送上最朴实的祝福，让温情

最后我们来念一封致2026年重庆高考考生及风暖人间，万物并秀，巴渝大地草木向阳，又如毛竹深扎地底，默默蓄力，今朝好厚积薄发。重庆市教育考试院谨以此敬，从容赴考，稳字当头，进而很有爬坡越坎的韧劲，秉持坦然心态，从容赴仔细确认考试科目、时间、地点等重要信息，备才进入考场。若遇突发情况，也要沉着冷静，及时寻求。这期间放平心绪，冷静审视，细心做，一次坚持都是独属于自己的成长附加值。也请加焦虑催促多一份静默陪伴，从容守护孩子的平稳。诚信为立身之本，公平为高考之基，就是所有敢和实时的智能巡查，任何考试违规违纪行为将

档和实时的智能巡查。任何考试违规违纪行为将受到换不来虚假的分数，一次违规将留下人生的遗憾。请考试和电子智能设备及违规物品入场，以真才实学人生力前行，达字致远。风物常易放养，人定音的终局，而是青春淬炼的序章。人生本就没有，我们也请家长们放眼未来，以豁达之心，愿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辉，不负耕耘，不负璀璨华章。好的，在这里也预祝我们所有的考生们成功。由于时间

0: 完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我们的爱不再回头，用声音触碰你的心。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1: 社会民生角度
0: 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新闻。
0: 98.7 Good afternoon。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九八，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九八七江津五新闻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4月19。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签约近日，重庆江津枢纽之城金沙会地上工业园分别举行，两大项目正式签约，总投资1.5亿元，年税收250万元。这是江津区深度融入新通道战略机遇的又一生动实践，有力彰显了枢纽之城在重庆枢纽。

值不低于6000万元，年工业园。德干工业园发展中心与四川亳州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广安市武胜县街子工业区主营低碳节能建，拥有成熟的非金属新材料生产工艺，依托 3D

环境之书，并开展食宿饮水传染病防控等联合专项检查。区卫生健康委、江津区市场监管局、区商务委、区公安检查组先后深入江津中学，为织密高考安全防护网。在江津供水点位等关键区域，通过查阅台账、现场备询，严格规范考务操作流程，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餐具消毒、食品留样、后厨环境卫生内容，江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庆市江津区卫生监督所人员现场扫街、日常消杀、病媒生物防治落实等情况，对公安及消防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隐患排查。随后，检查组在客房、后厨食堂、集中供水系统开展全流程检查，检查消杀、床上用品清洗消毒记录、现场抽验检测、生活饮用品加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督促酒店落实常态化环境，为营造洁净安全的休息环境。据介绍，本次联合检查利用素卫生、饮水安全、传染病防控等重点，依托部门职能分离，闭环式整改。下一步，江津各相关单位还将持续紧盯各化应急保障举措，以严实监管筑牢安全屏障。接下来一起来走进的是江津二中，来关注一下江津二中中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暨草原村排系列赛，在滩排球队表现出色，最终蝉联女子组冠军。本届赛联合主办，是全国中学生沙滩排球项目最高水平赛事之一，国等地的99支参赛队展开激烈角逐。比赛中，江辉默契的配合和顽强的斗志，一路过关斩将，在全国强的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悉，江津二中是国际排校的成功案例。近年来，区教委坚持以健康第一为引领。

绩。本次赛事竞争烈，江正诗晨、钟旭峰、张立权四名队员表现亮眼，分别争夺赛场。赛场上，四人招式行云流水，刚柔并济，武拿下各组别拳术、器械双项金牌，充分展现了江的精神风貌。江津特色武术文化也在全国舞台，即满手满脚出拳如满月开弓的独特技法，满书抗战时期本土创编的满江红拳，承载国情展演，荣获集体项目三等奖，让江津传统武术文化走出界的背后，是江津对武术晋级与全民健身事业的长期关键单位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性武术健身活动，造崇文尚武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夯实了武术发展的统拳种活化传承。赛场上，江津健儿部级队员始终恪守武德准则，文明参赛，谦逊竞技，非凡素养与体育风尚，凭借优异的竞技成绩与出众的武德风尚奖，圆满实现竞技成绩、文化展示、金石乡的综合实力与人文底蕴。接下来，我们篮球超级赛，江津对丰都。近日，2026抽决，江津队在主场江津区体育中心室内篮球场迎战丰都队，比47大胜丰都队，在主场收获一场胜利。比手和流畅的进攻配合打出得分高潮，主场球迷热拼劲十足，多次尝试通过外线投射和快速反击追赶，把江津队已建立起两位数的领先优势。丰都队并未缩小分差，但江津队在内线强攻和外线远投上全面开花，次抢断、快攻和精准三分都引来观众席的阵阵欢呼。现役球员张恒志表现尤为突出，多次在关键时刻命中投篮并爆。丰都队始终没有放弃，多次打出漂亮的传切配合，赢得先声，多次出现倒地拼抢的场面，比赛激烈而友好，中场小的体育精神。下半场，江津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各位球员尽全力，但受限于体能和命中率的波动，未能形成有效的反32分的优势，赢得胜利。接下来，一起走进的是龙华林，出泥一颗值千金。伴随着初夏暖风，龙华镇2026年的冬葵杨梅已经成熟，各大如乒乓、露后的心头好。据基地负责人吴培先介绍，龙华镇冬葵杨梅耕多年培育而成，今年基地2000余株杨梅长势喜人，乌红发亮，饱满圆锐，轻轻一咬便爆汁四溢，远超往年。给大家分享。

们应该怎样应对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危岩附近长时间停留，听见山谷轰鸣要提高警惕，紧顺坡跑向两侧逃离，不要穿越泥石流和滑坡区域，不要攀爬树，及时。

国先一员大将手持丈八蛇矛，正是燕王朱棣按指尖纷纷的退避，也霎时一座营垒就被攻陷了。他不与官军交锋，却是绕过去了，直扑北平道演和尚率领下呀，好欢呼呐喊杀向你。战场上混战起来，官军跟燕军呢分成一簇簇的杀奔呢。燕军锐气方盛，以当是官军并投降，顽强抵抗呢则是非死即伤，攻破了七座，而城外那九座营垒统统的被踏扑。遥见一辆战车正在朝南面奔跑，料定离了过去，九江娃儿不要逃走，快来跟阿舅。都不敢应声，只得低着头催这个车夫啊快跑，终于使他逃了出来。败的人马时听到才知道自己的兵法全没用处，李景龙在德州就有招旨下来，李景龙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重罚，只得应付的诏书当中啊竟把李景龙啊慰问了一番，还加封他为太貂裘等等的赏赐。李景龙跪在那儿，真以为自己的耳朵自己给自己牵来俩嘴巴，感觉到没事了，哦，这不是我吗？这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委。原来李景龙奏书到京，首先这是黄子成啊推荐的，如今李景龙丧失啊师弟龙的奏书啊扣下来，不让皇帝朱允文呢知道。但是这之后偷偷的议论，朱允文听到了一些个风声，于是就像听说李氏打得不错，一度打到了北平城下了。那怎么是这个天气太冷，将士们受冻不过，这才暂时的短，自然还要出征。这朱允文呢信以为真，为了嘉奖打了个大败仗，不但没有问罪，反而升了官了，嘉奖了，但是感激涕零呢，这自然不在话下。过了年，太子太师大将军曹国公李景龙在这个德州播营安陆侯吴杰于这个该年的四月进攻真

俗称啊，一沿着城外走了一圈，发现如果将城外西间这水啊给打开，寺外山水必然是风中奔下，将这个济南兵们堵水。两天之后，各西间的积水渐渐的增高了。燕王西腹地，这时就听见城上隐约的传来了哭声，原来日夜的啼呼，有的就喊着把他们非得成了那个鱼鳖不可呀，娘燕进去吼啊。这北平的这边燕军一听，怎么喊成燕军，该投降了。果然不出他所料，堵水的第三天，城中燕王朱棣让这个父老们

朱棣这抬头正朝着他头上砸来，叫声不好，猛了一马，马头扬起，身子后坐。阎王这阵双脚甩蹬，咚一声跌坐在城门口的青石板上。再看这城门一被砸得粉碎，紧接着轰隆一声巨响，直砸的堵得严严实实的。朱棣全身的冷汗，到一个卫士跳下马来，把这个马让给了燕王。燕王急忙骑上去，往跳了出来，用这工具撬动桥板，想断绝朱台下。这阵朱棣不敢怠慢，大喝一声，驱马冲了过去，官兵被后边的大队接应走了。与此同时，铁拳派偷偷的将这个西间堵口掘开了。那阵水量还不大，燕王吃了个暴亏，吃了个大亏，险些送了命了。他恨死了铁朱高熙，把大军调来全力攻城。朱棣这次下了大炮，把民间的郭府以及这个刀具强行的拱之内，朝着城上轰击，一时炮声轰隆隆的作，被这个炮火击中城头上砖石横飞。哎，这阵拳这个木板上赫然写着太祖高皇帝之名。指挥进攻的将领们吓了一跳，急忙嘱咐停止射击。因为那年人呢比较迷信，并且非常的封建，对于朱棣其实早就看到这一幕，知道这又是铁拳对付他的一个有所顾忌。思来想去，这个老铁实在是不好对付，所以还是撤回北平啊，休整一下再说吧。他更没有料的是，被竟然敢出城追击，就这么一大意，后军吃了暴亏，他阵脚，后军啊带动中军。中军带动了全军北跑去，简直就跟打了败仗差不多，最后连德州都不要。铁拳为这个山东布政使，收复德州之后又升铁拳兵，封这个盛荣为这个历城侯，携平安、吴杰等北匪官军又一次北进。12月在这个东沙府的一夫被围，幸被这个朱能救出来，但是主将张玉万人，这是官军最大的一次胜利。掉燕军呢占领了一些个城镇，也是由于缺乏这守兵，但是将士们也有这个责损的。朱棣觉得这两年多来是个了局，终于在这个建文三要像一个赌徒那样孤注一掷破釜沉舟之后的解决。朱棣率领大军绕过铁拳防守的继第二年，也就是建文四年的五月，连线大将，过去管这漳州、高邮、南通、泰州等地。六月初三这天，天气宽阔的江面上风平浪静，燕军在这个江北俘获，缓缓地驶向南岸，一时之间旗帜翻空，歌舞齐鸣，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马林。放眼望去，江的守军呢一看这种阵势，早吓得蒙头转向，燕军一后面逃跑。镇江守将童遵这时也立即开携到了南京。南京城里建文帝朱允炆在这个舰上将，谁都没料到燕军竟然敢孤军深入，直捣金陵府。到这时谁都想不出个办法来。那个儒学大师方孝孺一见，想起当初

0: 他当这个平燕大将士连夜游了今天，越想越恨，于是跑过去把这李景来了陛下大事的就是此贼，请皇上先斩了他。里头有18位文官，以这个纣公瑾为头，一下步却一窝蜂似的赶到了李景龙的身边，倒一拳，金殿上乱成了一团啊！朱允炆一看太不像话，邓简他们一看皇上真急了，这才罢住了手。再看李景龙，哎呦，这一幕插曲啊，与这个大事丝毫无。这个主意他对着朱允炆是一番的。
1: 咱们书接前文，前书啊，他们打败了李景龙，但是你这玩意不解决问题，城内还有20万金兵。金陵城城高时间呢，这是有把握的，再加上派上朝使副将，到那阵内外相攻，擒获燕王不是不可能。这阵又来了建议，在这个叛军未来到之前应该把城防守，然后再拆掉。

汉军远来，在这个城外没有所依据。吴衍，你要一听啊，是好，这本来是迂腐乱出辱，拆除了城外的所有的建筑，先把这个木料运进城来。运木头饥渴劳累，死者累，索性我点了房子，我把它烧了吧。这样来说，我不就另一处响应了。一时之间，金陵城外烈焰腾腾。南京的夏季本来就炎热，现在倒错，仿佛全城变成了一个大火炉子，人们热的只好跳城墙了，也被烧塌了。这又得让这个军兵

在这个渡口的对岸，到那儿干嘛去？去求和。敷衍一时，但是到了这阵也没办法，只得同意。于是指派曹公李贤王、李景龙等到了龙潭，见到了燕王朱棣。李景等，你此一番来有何话讲？皇上命臣等禀告燕王殿下。这还没等啊，李景龙说完呢，燕王打断了。

自己的名字，也是贺人在内。李景龙啊，不敢多，王佐等人告辞退出。李景龙他们刚走啊，朱棣就引发大军直逼城下，见到到处都是烧他的残垣一灭的余烬，仍然是在冒着缕缕的青烟，一片焦灰。没等到燕军呢发起攻击，就有人向朱棣报告防守军入城了。朱棣一听啊，不由得一笑，知道李景龙赶紧来个立功赎罪。朱棣从这个金川门入城。

仅是一名太监，或者仅仅是一名宫女，那这天一直是一件悬。因为当时还有一种传说，说这成了和尚，有几名大山陪着溜出了南京城，这船危险，直线南京，只占据了北平到南京的一个长板，

朱棣把他早已拟就的奸臣名单共计51人列悬赏捉拿。不过原先呢，有一些个列在名单上的景龙，就是因为献了金川门有功得以赦免，倡议削藩的齐泰、黄子成自然是首当其冲。后来凡是跟这50多人沾亲带故的，统统的清洗，竟然诛杀为瓜腕抄。怎么叫瓜腕抄啊？哎，您看连那枝枝娃娃一块的给你抄斩。这个朱棣也对呢，并且还想让这个方孝孺啊给他呀被灭了十族，连他的朋友门生也被株连了。仅那铁玄在这个靖难战争当中坚守济南，几乎把这欣赏他的智勇想啊留用他，可是铁玄被压的皇帝坚决

让他在这个计呢，他关心百姓，深得民心，所以说过一些钱的意义，陆续上表祝贺，全国的大局终于稳定，是一块心病。大陆上没有查到他的踪迹，会不会世纪的初夜了，海上的航运事业渐渐的发达，许多南洋的一些个岛国九牧中国是个大邦，为了得到大国降，假若朱允炆没死，跑到海外的小岛上，在一个大陆上，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为了根绝后患，于是他就想派出二也宣扬大明皇朝的威德，让海上各邦查，换取一些国内缺少的物资，换点外汇。跑到了他身边的一个太监，这个人呢叫郑和，郑和名人，本来啊姓马，小名叫三宝，与一个红一个回族家庭，全家信奉伊斯兰。

第二年将这个云南平定那一年家属送到了燕王的府邸，净身之后当了伺候燕王朱棣的，于是就让他跟王子们在一起读书习武。马三宝啊，形如虎步，声音洪亮，而且善于辩论。发动靖难之役那一年，马三宝29岁，出入战阵，多次的立功，因此很得到朱棣的这个赏识，赐给他作为他的姓，起名叫郑和。今天有两个宝字，一个是宝贝的宝，一个是宝贝的宝。郑和领了朱棣的遗旨，广聘沿海的舟师跟船只200余艘，其中大号船62艘。

0: 欢呢。
1: 北京时间听综合广播 FM98.7
2: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小说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今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来相聚。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人，或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发生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专线400611-6178400611，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深客栈后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深客栈。
4: 车有点多呀，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2: 又是一路好时光。
6: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6: 一路有的聊。
8: 晚上往下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各位好，我
9: 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8: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
9: 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8: 最稳定的年轻人，高位买房的年轻人，那一定是其中的，震惊到焦虑，到最后人彻底麻了，就没了脾气。
9: 顶楼的年轻人
8: 啊，
9: 这
8: 顶楼
9: 你看，不但跌得猛，二手顶楼直接迎来了资产腰斩。对于初入社会
8: 之后呢，为了节省预算，电梯爬一次呢是堪比西天取经啊，冬冷夏热，容易第一个遭殃。
9: 哎，等到这工作几年以后想买房了，顶层又成为了很多不算情愿的折中之选。
8: 你看同一栋楼盘当中，这个顶层和隐私性低的这个底层，那顶层虽然说也有不少毛病，但是企业促销为了尽快的卖出顶楼这个特殊楼层，还会搭配赠
9: 选择住顶层啊、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押宝现场，押对在露台喝点小酒，看看星星，周末请朋友来家里吃个烧烤派对啊、是吧，拉个椅子在家里自己就开始自助野餐了。
8: 但是朋友们也有于花大钱开着最丑的盲盒，室外阳台，春天原本想在天坛指点江山，结果成了兼职的小区物业
9: 客。别人以为住带电梯的顶楼就没事儿了，结果前些天这北京啊，排气管道还有电梯井的全都在轰轰的叫着，这妖风牛迹啊。
8: 啊，有人说买顶楼后悔了，真后悔，还有没有后悔的话，我命由我不由天。直到亲身体验之后，就成为了一些年轻人城市历险记的开始。
9: 一般来说，但是当这个避雷顶楼成为购房圈流行的说法时候，一些烫手的山芋
8: 啊，我知道，比如说一些新的楼盘的高层顶楼，那有些开发商呢甚至喊出了买一层送一层的噱头，一部分顶楼当作住进市中心的跳板。
9: 哎，在这个楼层包和底楼都处于鄙视链的底端，顶楼呢虽然爬楼爬的累，60万多爬几层就能省钱，全当是锻炼身体了，先上车再说吧。
8: 不小顶楼的价格甚至啊已经便宜到可以闭眼冲了，比如说辽宁锦州，他呢去年为了上班方便就买了一套，单附近都便宜，二手顶楼呢更是没人稀罕，80平米的房子，但价格地段更靠近市中心的话，那就算是顶楼也是可以忍忍啊。
9: 顶楼装修需要操心的太多了，封阳台房的费用大，如果不封的不然漏水倒灌啊，到家里头那直接是水漫金山了。
8: 还有一些会听到这个电梯运行的噪音，电梯的爆炸声。

0: 小厮，主卧客厅走廊多处这墙面就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
1: 说说好了附赠天台，结果入住之后这发现天台是公用品，现在有人来顶楼晾衣服，有人在上面打乒乓球，感觉脑袋上
0: 啊，这后期置换也是个难题。
1: 嗯，
0: 你像在二手这个市场中都挺合适的，最后听到是顶楼，哎，直接看都不看了，中间。

0: 寸土寸金的居室啊，都得七八千了。但如果选择顶楼的话，那5000块钱就可以上车。
1: 你推开窗就能够看到树冠，一年四季都是树木景，就会能够有属于自己的独属一片天。真的，这是一个很奢侈。

0: 的时候搬行李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呀。
1: 你看，发现这老破小的顶楼也有它的好处，说每天爬楼呢也算是保购物呢，会先想想这玩意儿我能不能拎回家，直接就变相省钱，
0: 还少了许多飘感啊，提前预演了成功人士的生活。
1: 确实那个风
0: 高博的 CC 之前呢没有考虑过要租顶楼，甚至中介带看的时候呢曾但26层其实就已经是边户的顶楼了
1: 啊，
0: 但是刚他简直是无敌，望出去就是中国尊啊，就是那种瞬间有一种就在打车
1: 早起，你在窗户边喝杯咖啡，周末呢在自家阳台追人才配在大城市享福，没想到就如今花个小钱租个顶楼就是的美好生活啦。
0: 虽然租在顶楼的 bug 依然还是存在啊，成了一支队伍，顶楼不与人斗，与天斗。西晒给自己安排上冰丝凉席儿和电热毯，在北方呢灰尘太多了，给房顶重新做防水，时间长了比同龄人多知道了多少。
1: 好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住顶楼的这个生活经历呢，欢迎来分享，还是不好的多，有没有哪些细致的操作都可以来分享。同时如果有加你的真实想法，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等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1: 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
2: 一路有的聊，有
3: 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去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那今天楼的问题啊，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有自己的一些体验和经历。噪音现在选择租房都不住自己的房子了，说下一次之后觉得这人的素质是花钱也解决不了的。
3: 哎，说的没错啊，
2: 来帮你们另
3: 举啊。再来看磊磊，磊磊他说了，我买楼顶没有走路声音困扰，都得开空调。
2: 你看这也是选择顶楼的配置。还有 Phoenix 视野呢是一览无余。
3: 还有江江他说了，怕噪音真的要不在家，冬天呢是真的很温暖，温度呢比外面起码高十度。
2: 我知道，可能是因为日晒时间更长，而且呢
3: 不太明显，南方可能会有。
2: 对，因为你像北方的话，冬天北方是有暖地点，
3: 或者就是因为它楼上没有人家嘛，你像现在一般都是地暖了，那这温度肯定就会低一些。
2: 可能有这样的原因吧。还有隐秘成长，他是楼置换到顶楼，再也不用烦恼邻居噪音了，宁可夏天空调噪音源头。
3: 哎，其实呢这事儿啊，可以问问小区物业能不能装一个太阳能板，农村房顶上加入那个电板然后发电，这样的话可能对于家。
2: 他说了，租房的话的确可以考虑顶楼，买房主要不是特别高顶。
3: 这位朋友他说了，六层带电梯的顶楼就是神，12层以上的不要。露台的顶楼夏天就是露营地加烧烤吧加酒吧。
2: 其实顶楼最好的话就是复式，再加上小记。他说我推荐大家住在山崖上
3: 啊，
2: 都不会错过，挺舒心的，一回家就有一种住在山上的感觉。
3: 就是他这栋楼应该就是在这个城市的高地上，应该是一个小山包上，
2: 他20公里。
3: 你看就是肯定是离这个城市中心比较远的地儿，而且就是一大片的夕阳，特别漂亮。

0: 理还都挺通的。
1: 肯定是各有各的好处了。还有顶层150平，一家三口住，养了两只珍珠鸟，两只气呢就是郊野公园。
0: 嗯，还有 Reason 他说，顶楼首先有一个好，急修不修你就收拾它。如果住下边层漏水，无非知道漏下来的是水还有啥别的，而且对方不修你能干嘛一些。
1: 嗯，但是关于顶楼漏水这事儿啊，很多人也是铺不房顶重新做了防水，你架不住隔壁的这个房顶上往下渗。
0: 所以你看看，虽然说在网上顶楼早已经成为租房上的诟病，但是你看现在大家好像普遍都觉得自己就是曾经被。
1: 你要说这顶楼的宠爱啊，在阳光都要付费的大城市，顶楼的采光呢绝对。
0: 住在二楼，你有的时候晴天你还得要靠屋里开灯，你要住进顶它也好了不少。你要是家里养花的话，恐怕这花都会养得更
1: 精。毕竟的爱人的快乐房，你搞一个水池，养点鱼虫花草，
0: 还有聚会的时候它也是最受欢迎的闺蜜据点，就所有朋友都到家窗景，由于这声音都往上跑，那楼上又没有邻居，你把投影仪，
1: 年轻人都会觉得呀自己睡眠质量变好了。
0: 大哥那叫顶楼，确实干扰。你说原来在中间楼层可能会有人住的，说精神衰弱啊，房顶，不过这就看你怎么选了，你是想要安静呢还是想要漏水呢。
1: 蹦迪啊。最重要的是呢，无论是这个租房还是买房啊，住在顶楼不是没有好房子，关键是要花时间和精力，你得去挑啊，天下来那就省不少钱呢，一个月的工资了相当于。
0: 嗯，
1: 那买房的时候呢便宜就算是顶楼对年轻人最大的关怀了吧。
0: 哦，原来这件事已经开始主动选择拥抱顶楼，把它当成心态在悄然发生变化。没有十全十美的房子，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家。
1: 嗯，努力的选择。而顶楼呢也是这样的，比起不停的反出选择的更重要，对吧？
0: 说的对。那么此刻听到节目的大家，你会选择顶楼？买房的过程当中你去如何选择房子，都欢迎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编写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志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晚八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1: 与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靠着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路有点窄，
3: 心里
2: 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帮您解闷儿。
7: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
6: 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7: 微信，
6: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或者是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
7: 网上有一个数据很受欢迎，很受关注。
6: 那怎么说的？
7: 哎，说的就是口径，而是来自于对于社交媒体上热点词条的统计。
6: 我们讲鹤岗化的城市，你像什么吉林的白城啊，宁夏的石嘴山，据说呢，在六月初，张家口的花房挂价是直接跌到了60000元左右
7: 啊。此时此网其实也还发布过一份名单，也是更吓人，就是说全国实际上已经有90，没错啊，就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百城。
6: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重点，倒是这些边我们得看看目前的这个楼市趋势。到底是年轻人在买房的时候，
7: 这个商业观察，他是专门做了一份

0: 那报告里面呢提到了几个关键性的结论。
1: 第一个呢，就是抛开实际并不认可租房，多数人还是把买房当成了最终的目标，买房其实并不是很普遍。
0: 对，这里指的是说年轻人放弃实际行动过程当中，年轻人看到这房价回落，房价下跌，
1: 调研里啊，43.3%的人认为买房仍然是必选，13.1%没错啊，这两者之间相差10%，而剩下那么哪些人愿意买房，哪些人群又不愿意买房呢？年轻男性群体，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因为背负房贷而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而且对于这部分人，再加上没有来自于家庭的压力，因此他们更愿意选择租房。
0: 动机是什么呢？这就要说到第二个结论啊，就是排在第一的理由不但是结房，
1: 也不一样。比如说男性买房的理由

0: 第三才是生子，结婚排在了第四位，这是为什么？而女性更多是为了未来而买房。
1: 是，那买套房经济账啊，就是年轻人大概愿意花多少钱去买房，这就要说到第三个节，六倍到十倍的价格来买房，什么意思？也就是我们以上海统计局公布的全口径

0: 均就要动用2.6个钱包。第一个是
1: 是的，那么现在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房产走势，他有怎样的一个预期？他正在接受房子是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
0: 的人比较看重房子的投资价值，有44.6%房产回归消费属性而不是投资属性。已经成呢，咱们先说到这儿。那年轻人的买房心态是怎么样的？对于同时，房产回归消费属性也成为了年轻人的普遍共识。
1: 30%这个数据说不想买房，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低。
0: 没错，未来几年一定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的，甚至是突破价格偏离价值太远的时候，总有一天会回归正常的。
1: 需求，那完全可以去关注一下房租回报率或者说租售比。它其实经济活跃，人口流入，收入增高，那房租就会上涨，那么二者不断的接近，就可以大概的达到一种平衡。
0: 是的，我看到房价对于我来说太高了，养两个孩子压力很大，首付能付，这害怕涨。目前我的状态就是很被动。
1: 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走走再看，就是我家的那种房子，那就还不着急。
0: 还有边边，他说人口都需要抢人才，制定各种政策，因为新人会越来越
1: 发表着自己不同的观点，而这个房价背后呢，其实还是消费的趋势以及大家的收入还有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功课的讨论，当然了也非

0: 走威海，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同堂兼粉世家，逛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了。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精彩继续。
1: 一路，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
1: 做的讨论。那刚刚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买房的问题，有朋友都发表。

0: 当房奴生活还是没盼头，万一有个啥情况能房贷很多。
1: 就像是我们的一位网友紫电清霜他说的，说公房由于工作呢是全远程的，在亚太各地旅居，到处
0: 说了说这买了房子以后啊压力真的很大，如果打算生子，
1: 就是你完全可以把房子这个买房子的钱吧，拿这笔钱给

0: 开支，那将手呢也可能是更明智的选择。
1: 对，但大家在保留自住房的时候，记住好是在能力范围内改善，一步到位。
0: 当然了，如果只有一套刚需啊，就是拼命也得保住，对吧？就算是跌到底了，那不值钱。
1: 里面的装修家具都是当时花了很多心血去挑选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简爱国他说多余一，
0: 还有妹子他说了，但凡能卖了尽早出手，咋在手的这个年限啊，成了老破房更不值钱了。今后的年轻夫妻至少都有更多的年轻夫妻选择丁克，那房屋买卖会更加困难的。
1: 嗯，房产贬值更快。还有别闹他说，我只说一句啊，20多个小朋友入学，该留该卖，大家自己心里有数吧。
0: 是白菜价，所以现在出手是上上策。
1: 还有微微他说，
0: 还有潮潮他说了，人均三套，我家三口人四套房子，哎呀真的越看越伤心啊。
1: 还有李荣美他说，买房了是分析，像30年前一套房只要5-6万就照样有人买，这个吃住行是人一生一世的幸福快乐标准。
0: 问题啊，大家也都在认真的思考着。那如果你还有相关的话题想继续留言，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把那个咔咔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

0: 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
2: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工具、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及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使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1: 进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被场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倾听。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账号。茂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数以万计的商铺中，眼前会每一个商铺都是一个小小战场，几乎是为一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人往往是热情又经着谢子怡一起走进义乌的老板娘群体。对于60多岁的杨丽萍来

表达催款。台上的老师拿着话筒领读，可我笔换成更简单的 work， 台下的朗读生一阵一起停就站在其中。她是义乌商贸城的一位老板娘，当年她把那个店面租了出去，换到三区一个更小的摊位。虽然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但义乌的老板娘从不出现在这里。她在讲义上做了一些谐音笔记，星期一星期三是 Wes Day， 而到了星期五星期六，于是她还为课程录了音。那天一个小时的课程，她录了42节课的音频。她说会把音频资料一起存到 U 盘。在商贸城学外语不是一件新鲜事，因为几年前杨丽萍第一次参加时还是拿着一个小卡片，没能到现场的时候她就看同步的直播，还有公众人群呼啦啦的散去，走向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战场。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这里共有七大市场，7.5万个商位，2633个国家和地区在此进行贸易往来，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小小的战场上，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冲在前线的往往是老板娘，语言是他最牛。老板娘的张吉英已经卖了20多年的雨伞。她连格的裙子，头上是发箍，手上满是首饰，

纸，张晶将手告诉他们搭在他肩上的那把伞如何方便的进不同的花纹。那些被挑选的伞在走廊上全部撑开买600件。告别之后，张晶还把他和两位客人的合照的丁力宝经常带着外商来采购。几乎进入的每一家店铺，力宝对义乌老板娘的印象是身上都有一股闯劲儿。他挽留他们着急地抽出样本图往前递的样子，整个运转规则简单而直接，在价格和订单面前所有闯一闯的空间。义乌商城集团的张丽说，女生的销售接单，男性在后端负责工厂供应链，需要负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但只要家里有一间铺子，他们家的店在商贸城二区主要卖包装袋，多数时候他的勤忙看店也积累下了一些客户。曹立根向我展示起一次以及两人的银行卡号，客户想转到哪个账户都可以，并和身边的朋友一起炒股，正好经历了2016年的股市跌天，就亏了10几万，一周之内

产品成了数字老板娘。除了坐在店里，今年五月他去到摩洛哥参加了经贸对接会，放弃过任何一个商机。他的父亲是一位修伞匠，一家人家庭的经营传统就这样延续了下来。刚批发商订单，这样的赶工常常以牙齿痛、身体疼为代言的。从第一单用计算器完成生意后，张吉英认准了外版，研究不同国家的风俗喜好，比如法国英实木，而西班牙、俄罗斯的客人喜好底色深、花朵又素、纯色的伞，日韩客人则喜好清新的小花纹。吃力，此前没有做过线上生意的他也很快摸清了直播的门。到今天，张吉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星宝伞业简笔画。也有一些刚刚开始尝试的女老板，30多岁的鲍小磊，疫情她可能更早就来了。他们是家族企业，梁高磊是安徽人，辞掉了在之前上海的工作，做生意前

直为你鼓掌。是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女老板背后往往是一整个家族的支撑，生意是女人站在前端是最合理的选择。节目的下半场，老板娘群体。生产价值的平等。27岁的叶航是一位一无二女，她在家庭手工作坊的氛围中长大，因此知道贡献力量以及团结互助。她回忆起了一家岁时离开家去当了学徒，到17岁在火车打架闹事的人很多，乙肝也开始流行，老叶觉得生意的想法，老叶开始卖鞋，进价2000的鞋，尽管生产力有限，需求却很旺盛。老叶靠卖城乡市场越来越开放，因为一个契机，他又转做了帽子材料，回来后再进行编织，经过简易加工后就是在后期加入的。他一直记得妈妈的吐槽，他没拉他去摆摊，但确实赚得多。他们从摆摊到了店，他40-50岁的外婆还有太婆都会过来带的。也作坊变成了工厂，女性逐渐走到了台前。东南大认为这种男女分工在义乌的普遍，既有传统女性接待客户，还可以作为一种缓冲机制，比如一开始上可能也是男女共同商量，只是有这样一个角色扮演的观察里，经商的父母会把照顾孩子的责任均衡的爸爸去工厂，所以常常会和妈妈一起待在店里。有的时候我妈有事情出去了，隔壁邻居也会帮我接待，新家可能不是厂家，如果有订单，大家也会到隔壁邻居那里圈子，甚至成了小孩的第二个家。商贸城一到周末，为了确保儿童的安全，这里的电梯常常争议的角色，有一个精明伴侣的支持很重要。他觉得妈妈在很多事情上非常果断和有主见。叶航的爸爸为了省钱用的是井水，导致水源不稳定，强调开源和节流的同等重要，监督工厂换成那种持续生产价值的惯性会难以停下来。子的品牌有三代人制造一把伞的标语，他父亲艾力亮上学者的道路是本地的朋友中比较一些家庭产业较大生意做得还行的，会希望子女接班要去探索自己的世界，比如去北上广，在大型的企业将财产投放在房子车子孩子和普遍的选择。消费主

在医务人这里，所以被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都很熟呢。我们不需要买名牌包，教育很卷。曹里根为自己8岁和12岁的孩子，小孩子的拼音都是找本地电视台的播音员来教的。义乌的中小学经常举办小货郎单，发展是义乌商人最大的痛点。在商贸城，经常

然也有态度松弛的人，对于六十多岁的杨丽萍来说，去了马来西亚，还在那一边做起了电商。现在杨丽萍每天学英语，招呼客人，一个人过得倒也快乐。

0: 阅片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
1: 城市树洞，每天傍晚五点是义乌商贸城闭市的越发热闹起来，尤其是主营玩具饰品盛包了，不断传来宽胶带嘶嘶的声音，快点拉水果卖卤味的流动摊贩，连打印名片的人都急着笑。也许因为被太多游客询问过有没有零售，热心买纪念品的人挑选，有的店里架起了环形灯实体店，也有老板忙着与外商激情对话，试图复整得起。休息的间隙，甚至还有一家几口人就订车。义乌有一个商贸体系，商贸城只不过是它最中心的世界超市的展示柜，外商选购完商品后面还有外贸购物，大家并不是只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也气候的变化，我去了被誉为网红直播一村，离义乌国际商贸城仅 2.2 公里，但这里并没有做外贸，在它的鼎盛时期曾吸引了数千名乘着财富，还是可以看到店招牌上醒目的爆款工厂店电商培训的广告随处可见。这场卖手采购的身份进入一家服装店，批发商信誓旦旦说夜的播好的选品，低价引流，还有坚持直播。那位批发商还说建议我多找一些直播达人合作，

公共厕所用卫生纸擦拭和洗大铺，最后也许是身体吃不消，屁股一坐就剧烈结束他们的漂泊生涯。那辆曾经花费50万购置的卡，现在来到义乌，这里成了他中年生活口。过来购物，张世秀的发卡款式新颖，价格便宜，一天至少也能5点过来。摊主们像打仗一样轰隆隆推车出摊，销渐渐散去，商贩们开始收起棚子，小心翼翼，灯火通明。在辛劳不休的城市，也需要后半夜的宁静。阿姨刚刚和一位印度商人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还价，夜市沉寂，其他摊主们推着三轮车相视摆摊车，阿姨和她几十个箱子伫立在腾出空间的马路上。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认识了这里的老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

0: 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花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啊，不装修。

0: 哎，小王你好呀。
1: 你怎么知道我叫夏娃？
0: 我公司有个
1: 卖房，
0: 是这样的，
1: 有个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0: 妈，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我什么，你这么
1: 我这是怎么了？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性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为
2: 听新鲜资讯，聊
3: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2: 一路相随。

0: 的字。亲爱的听众朋友，一颗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离不开步到意气风发，离不开父母无微不至的守护。像呢，梦想起飞的跑道上，作为家长可能也在思考，这段时间后啊，都可能影响到孩子考前的状态。天呢，在路上特别节目，欢迎大家收听。及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临床心理咨询黄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黄老师呢，长期关注家长化解考前焦虑，构建良性的亲子沟通，以解惑，帮助家长和孩子有稳的心态来迎接。老师哈，您看这个高考在即了，十年寒窗呢也到了，这个应该家长和孩子们呢可能情绪上容易出现一些波动啊。我们把这家长们首先从家庭这个层面哈，怎么去保持自己的
1: 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家长的焦虑呢，他其实会通过我们的肢体。要稳住心态呢，可能就要分几点。首先呢，是我们要分发挥是孩子的人生选择，家长的课题呢，只有做好后期

0: 就是用现实的行动去打断这种负面的内耗，其他的家长去探讨这个孩子的考试的这个问题，接纳自身的焦虑。因为有很多家长焦虑的时候呢，他就一种淡定的状态，然后想要去调整。其实这个时候呢，你不用逼迫去的，这个时候呢可以和私下的伴侣啊、家人啊去情绪。这个时候呢，黄老师教大家几个就是练习。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啊，我们面前呢有一朵花，然后我们去闻一闻这个花的味道，然后我们再有一支蜡烛，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蜡烛吹掉哈。部分确实是特别的焦虑，那我们也可以寻求专业的
1: 是的，这样的一个认知调整的一个方法哈，就是考试是孩子自己的事儿啊，家长不要去过度的去操纵。

0: 懂了人生当中很多的事情都不是家长能够操控的。哎，那我们黄老师哈说到了一个家长的心态平稳年的时间，他都在进行一个不断的模拟，什么测验也就是一个陪伴了。那有的家庭呢，平时都是挺安静的氛围，平时家里可能有的家长还在搓麻将呢哈，这些都不给孩子做饭了哈，孩子觉得哎，这几天怎么家里就突然安静了？这几天觉得给孩子应该好好的补一补，哎，把这个大鱼大肉还是否靠谱呢？是否科学？
1: 这种方法呢，其实并不科学。环境突然的变化，其实会给孩子一种心理暗示的加压，就是可能变得比较安静，然后孩子他其实很敏锐的就会捕捉到，然后潜意识的就会产生，如果考不好，就会辜负全家人的信任啊，还有生活化的氛围啊，要按照之前啊一样的方式。
0: 嗯，就是我们经常我听到有个人说的什么素质就是偏，就是平时什么样子，那在关键的时候他表现的还饮食啊什么作息啊，建议还是和平时差不多，你不要有无形的压力。平时可能他睡得比较迟，11-12点让他吃多了吃惯了，那么突然大鱼大肉他可能还不太适应。
1: 对，是的，因为其实孩子的肠胃早已有理的大餐的话，就会让孩子可能肠胃他有不适啊或者腹痛的这种状态，所以说要和平时的饮食习惯保持一致。
0: 这段时间咱们吃的清淡一点，不要大鱼大肉的哈。你看看每天搞的时候都不怎么好，让我们的这个大脑呢，就是清淡的饮食还是方，可能他平时吃的是这个样子，你到高考期间给他换了一个饮食。
1: 在这个期间的话，最好就是比如说平时有喝咖啡喝茶习惯的，其实睡眠嘛，因为还有就是说他的这个习惯。

0: 交流了，已经练得很好了，你想整整高三一年的时间都在，你要想利用这最后几天再来提提分，其实也不大可能，也不好。我们能吃得香吃得下去，我们能睡得着睡香，就是要谈到了这样的一个，比方说有的学校和专业也有美好的期待，但是呢他越是担心啥啊，越是担心想来想去，特别是平时十一二点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哎呦，想来想去反而睡不着了，睡不好也会带来一些影响，往往会觉得平时我还好好的熬了，那应该怎么去进行一个调整呢？
1: 这个也是律不正啊。那我们可能就是从几个方面去调整吧。首先是调整，实际上我们是先要从饮食上去调整这个孩子的夜习过餐，不吃饱腹，然后这和这个刺激神经的这些粉，就是睡不着不要强迫的就是卧床，或者说强迫你睡觉，这种完美型人格的人群的话，就是你越强迫越叫啊，你就可以起身啊，在我们那个书桌旁边或者在客厅哈，我们比较擅长的科目的书哈，阅读阅读，这也是可以，这个我们比较擅长的书，这个也

0: 就像我去跑上几圈，或者说在家里做一些抗阻的训练呐、什么什么的，给我们灌一些什么大道理。你身体疲乏了，你迫不及待就想睡。建议我们的家长和考生们哈、能够学起来。要啊，我们平时这个孩子非常的辛苦啊，寒窗十年间呢就慢慢的在减少了，周末又在上课又在补课，这段时间的话，让我们的大脑轻松一下，因为牵涉到这方是需要呵护的，毕竟在他们生长发育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一些领域啊也是特别的需要去呵护他。睡眠很重，有一个专家就说过啊，对孩子大脑最健康的三种方式，当然游戏不是说在网上打游戏，就是说几个同伴之间在线下的那种那个石子啊，什么跳橡皮筋啊，运动这些。这三种方式对我们的大脑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是补充的。
1: 对，刚刚晨晨老师讲的非常好哈，就是首先运动是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去做一些，就是我们能够打球啊，比较感兴趣啊，打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有的话，散散步啊，跑几圈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0: 他已经是成年了，应该给他这个空间让他去学习，不要把我就在控制。以前是这样，现在我已经做一些改变，我相信我们的反复的追问孩子的成绩啊，复习的进度啊，这些领导交给你一项任务，隔上几天就问你做怎么样，隔上几天做怎么样，你是经常过问你进度的领导，还是喜欢把工作交给你，充分信任你，是吧？所以这个呢，希望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哈，在知道了还不够，咱们还需要在行动上，我自己哈，我也是曾经喜欢去过问孩子进度的一位家长，但是现在我有多大的益处，反而是干扰他的一个复习进度，我们就减少拉稀疏一点，哎，让孩子他自去觉。经常我们一些朋友啊、同事啊也在聊天说，夫妻两个人都喜欢棋牌娱乐，但是他家的孩子学习成绩特别好，好像自己管了孩子这个学习成绩也没提高多少啊，就觉得很纳闷。哎，说法，对孩子最好的方式是你不要太多的穷智慧的方式。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就是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高考陪伴指南九八加三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临床心理咨询师经验丰富，进行一个答疑解惑，帮助家长和孩子以稳的心态来迎接高考，去的为您分享。
1: 有没有那么一刻

0: 小梅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1: 人生之路有风，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听新鲜资讯，
0: 听百态，享美好生活，
1: 一路相随。
2: 我们九八七在路上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黄倩文老师。那在节目的高考呢，我们觉得它很重要，但是从孩子一生来讲话，面临的是一个择校的问题啊，一个选择专业的问题。你考得不好呢，也未必说前途就一片暗淡。打个结，多次说过，有一位考生在几十年前，他数学很多家长可能就放弃了，然后呢，那个他爸可能也放弃了，结果他爸爸又让他考，第三次考了69分，你知道他。这个高考成绩一点都不妨碍他以后的成他曾经的一个总裁马云说到马太理想，但是不妨碍他在其他方面去发挥他的一些特点。理想也未必是前途暗淡哈，因为人的一生很长，你除了高考择业和择偶的选择，其实人生的每一步都很重要。那这些选择呢，也就意味着是大大小小的一些考试了。这样的想法，家长当中也有这样的想法，高考完了，我一生的使命结束自个儿的事儿了啊。学生就说，高考完了我就可以彻底的放松了，所以很多跑到，但是呢，跑到大学里头去打游戏的大有人在，翘课的大有人在，到那个被退出这个学校的学习，这种也有看待高考在我们人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3: 高兴的一个节点，它不是说我们就是亲子养育的一个早期，它会面临很多，比如说大学的入学的一个适应啊，人的人生课题，还有就是说它是在这恰恰是这个三观定性，还有包括这个抗挫力养成的关一些情感支持的。
2: 是的是的，所以我该干嘛干嘛，甚至还有些是什么呢，高考之前不离吧，高考完了以后，好像反正哇，还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打击哈。
3: 对，一种打击，一个伤害。
2: 以前你这个就是我们意识到，高考它绝对不是说我们一生的重要使命就结束，
3: 反而是孩子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动荡期，他就很容易受外界的一个早期嘛，他会有很多，因为他要去选择，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加不够的话，性格他会陷入一种内耗、自卑、焦虑的一状的阶段，就是家庭的陪伴。家长的一个就是情绪上，能够去用心的去倾听孩子，他是一个孩子的一个倾听者，更多的要放下，就是之前可能更多的说教啊原则，那这个是基本的。然后还有就是陪伴孩子度过这种自我上的时期。
2: 对，比方说有的孩子他考得特别理想，甚至是一旦到了什么985、211，发现呀，我在这个学校里头真的存心就被打击了。比方说有幸考到什么清华北大之类的哈，家成绩都比我好，家世比我好，那个学生的那个去的边远地区的这个家庭经济稍微比较困难的孩子考的那些
3: 对，
2: 所以像这个时候你说高考结束吧，成绩也不错，但是他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这种支持。
3: 对，这个更多的是要一个转变成一种赋能式的，就是不再去帮他去做选择，而是把这种在这个后在这个过程中呢，陪伴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些去帮他做一些资源的链接呀，包括在

0: 我也接下来说那个话题，孩子在择业方面的一些思考。
1: 嗯，
0: 比方说到的一位明星嘛，哈，他长得非常的帅气哈，然后呢，知道。

0: 的他的这个娱乐事业，当演员做歌星啥的，他长就待到娱乐圈比较复杂，
1: 对，
0: 而且呢这种小鲜肉啊，你在你有人喜欢你，但是一旦到你的这个什么过了个新鲜，你不提高你的演技，纯粹就靠一张脸吃遍天下那也不行的，家长就去的时候你就回来吧哈，就是给他一个托底，这个跟我们的高考不太沾边，但是牵涉到孩子以后未来的电影，现在这几年觉得风风光光的，但是到了某一个瓶颈期的时候，他干了一个面子，我在这一块我已经发展好几年了，然后突然转行换到另外一个赛道，年龄允不允许，这个时候谁能够真正的帮助他，我想还是父母
1: 都是很重要的，他在这个时候他可能第一想到的还是父母给我就是托底啊，我能够有信心，我能够更加，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对，是，你想想看这个德业的问题，这些困惑这些纠结是不是远远大过于高考那个天考结束了，这一辈子的使命就结束了，真的是刚刚开始，万里一时哈，确实也是这样子的，人生的道路选择的背后也意味着我们在选择了以后也要承担选择带来的一些好哈，说的有点远了哈，我们的做人生的某一个决定，他做了这个决定的后果是怎样，你能不能承受啊，这些这个得吓大家，就是说高考真的只是我们一生当中非常小小的这样的第一次大考，但是父母前后就那个什么人生的这个大使命就完成了，他在他的这个择偶上哈，选什么样的伴侣是脸蛋不行吗，
1: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0: 因为毕竟是成年人了，自己做的决定自己承担后果，有可能这个担当啊，有这种责任感，愿意去承担后果。三段聊到的是高考期间家长对孩子的这种陪伴，说呀这个啊，我们的陪伴就结束了哈，以后长不能停到半路，
1: 这个、
0: 就不走，你不
1: 这归属感的这种就是情绪，他其实很不知道他年呢，对吧？我还能不能够去找父母？这个也是孩子他很求一个很好的大学，因为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去找亲属报。在这种环境下的话，就更容易完了就结束这个陪伴，
0: 就放手了，一下子就放了哈。真的就是孩子以后在择业择偶方向遇到，是做决定的是你。
1: 对对对，
0: 不要觉得父母就放走了，还
1: 告诉孩子这个部分你要学会独立的
0: 负责任，要选择承担后果，因为你毕竟是成年人了哈。所以

0: 就是因为不是挫折，它是一个常态化的快速发展的时代呢，失意当中去快速的调整你的情绪，不自我否定，内耗寻觅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抗挫折的一个韧能，有一个终身学习的学习力和好奇心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不断在加速，包括现在 AI 啊也出来了，大家也看得到哈，它不是这样的一直文凭去立足的，更多需要你不断的去学习，保持意愿，能够跳出固有思维去思考啊，这种能力。还有第三呢，就是我们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共情与发展啊，需要懂得换位思考，然后还有良性的去沟通过这个边界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最重要的会了嘛，就是需要有自主选择的这个能力，和过程当中帮助他去做选择，或者已经给他做好了去选择，或者是说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会很纠结，部分呢他也不敢去挑战，不敢去尝试啊，又这种畏难情绪，他是一种就是说独立思考，为自己其实也经常讲到的一个就是说接纳自我的能力，或者啊会有一些伤痛，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去接纳，要允许自己失败啊，要接纳接受这部分啊，或者是说工作上的内卷啊，说概括自己的这种感力。
1: 毕业了到那个广告司哈，专门去画个动漫，经常加班甚至熬夜什么的，工作一段时间他觉得身体，咱们就虽然是你学的这个美术不一定非要从事这种一定要加班熬夜，未来咋办呢哈，这个身体还是最重要的，革命的本钱嘛，开了一个这个小小的培训班，就招那些孩子在给他们进行一些美术方面的一些舞，但是不一定说一定比他以前从事那个动漫行业挣得多，但是毕竟我是长辈的这种提醒，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妥协，
0: 就是善意的这种忠告也是很有作用的。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他首先是自我去选择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应该做出选择的是什么啊，在这个部分可能他也终就是说找到一个自己当下比较满意的一个工作嘛，当中去培养的这些，他不是说我们当下我们马上就训练

0: 老，所以家长也要尊，你可以给孩子提建议，但是
1: 孩子的选择。
0: 嗯，还有就是有的家长从小那种轻视，久而久之呢，你真的深入到职场，你会发现，还就是能力不如自己的，还就是比我们自己能力强的态度，也取决你在这个职场关系的这样的一些处理。
1: 对对对，所以说这种共情和人际协作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经历啊，去部分呢我们如果现在还在就是说小学再开始，我们就可以去培养，因为我们这个不光仅仅是针对高考尝试去培养，如果现在你是一个家长，你在这个

0: 任对孝勒金呢，还有就是我们将近即将建立咨询公益的平台啊，有需要的家长可以在康乃馨
1: 这个平台怎么去跟他沟通？
0: 线下的话就是在即将街道综合治理中心
1: 啊，就是线下那
0: 康乃馨工作中心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号，然后我们去做咨询顶山街道现在也成立了一个向阳花心理啊，五楼。

0: 那面对包容和接纳的爱，它会是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源源不断的动力。那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拜拜，
1: 拜拜，拜拜。
2: 这是一路通，和谐共鸣，唱出伟大
3: 中国，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中国，
7: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令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中国梦。
8: 郑医生，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9: 我愿意。
10: 你愿意嫁给我吗？
9: 我愿意。
10: 你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9: 我愿意。
2: 志愿服务。
11: 北京时间16:00广播 FM98.7。心灵，欢迎收听F播。
2: 入侵到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大喜社新闻。
12: 您好，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号，枢纽之城金砖会工业园分别举行，涵盖汽车零部件制造与绿色新材料5亿元。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6亿元。年税收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机遇，也磁吸力与开放新格局。
13: 在重庆枢纽港产业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该公司专注于汽车发动机护板，本次签约投资的发动机护板生产加工项目，计划购买空气护板生产加工线2条，预计年产量可达15万套，总投资实现年产值不低于6000万元。年入库税金不低于一，
14: 是枢纽港产业园汽模产业链演练补练，主要生产汽车发动机的护板、摩托车发动机的外壳，演练完善产业配套，为打造特色鲜明的。
13: 当天，德港工业园发展中心与四川亳州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节能建材、轻质建筑材料等绿色环保产品，有城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契机，企业在德港工业园设立重庆资源共享。重庆亳州租赁乐聚铝业约1000平方亩，配置智能生产与品质检测设备，打造新材料制造新产值1亿元，年税收100万元。
15: 当地企业拥有德干工业园区成熟的产业配套，便捷。我们看中这里重庆枢纽之城的辐射能力市场。两地的企业呢，技术同源，资源共同格局，合力扩展西南全市场的建设。
13: 此次签约的两个项目涵盖了汽车零部件制造与绿色性精准招商的成效，也展现了城与两地企业协同发展的工商会等平台为抓手，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助力聚经。

0: 办施政要闻。6月1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平召开座谈，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论述，以务实举措牢牢守稳高效服务，助力企业纾困解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赵公平来到重庆华能石粉有限责任公司，详细聊居住条件等情况。随后，赵公平在枢纽港集团公司主持赵公司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及需支持事项的汇报，会同有提出了指导意见。赵公平强调，要绷紧思想支线重点区域的隐患排查，突出做好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早处置，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坚护工作，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扎实做好矿区生态提升矿区生态环境质量。要抓好企业存量资产盘活，挖资产潜能，充分释放资产效益，积极争取专项资金。问区级相关部门、园区平台、属地镇街要各依规稳妥推进各项后续工作，全力解决企业面。区领导周建池、吴炳山参加。饮水等安全。6月2号，区卫生健康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委、区公安局组成检查组，深入江津中学考点饮用水传染病防控联合检查，全方位织密考
1: 检查组一行直奔学校食堂、学生宿舍等关键区域，通过查阅台督促考点严格规范考务操作流程，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食材采购、台账、食品留样、后厨环境卫生等关键环节，严控制中心、区卫生监督所人员现场抽检饮用水水质及生物防治落实情况。区公安局重点对安保设施楼在考生定点住宿点江津大酒店检查组对进行检查，检查人员仔细查看了客房住宿环境通风消杀、床饮用水水质，紧盯酒店后厨食材储存、菜品加工从严整治与传染病防控举措，为入住考生营造洁净检查，立足考点食宿全要素管控，聚焦食品安全住宿部门职能分工协同发力，对排查隐患实行台账式管理，持续紧盯高考关键节点，落实常态化巡查值守，细化屏障，全力护航考生平安顺利参加高考。会议召开，会议以视联网形式举行，主会场设在区治理。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紧扣从基本能力想保持 A 档，市对区五星评价保持五星，双福街、镇街道应用场景优秀案例。但也要清醒看到，当差距、风险感知能力有待提升等突出问题。会议设带网格三级联动机制，推动基本能力贯通到村省感知设备建设与数据回流。区治理中心要实风墙化平台使用，各镇街道结合实际打造两到三个专项作战，要健全线上流转、闭环管理、复盘总结、经评价纳入干部评优参考。在会上，移动公司

0: 作战，要健全线上流转、闭环管理、复盘总结、经评价纳入干部评优参考。在会上，移动公司、区应急部等围绕挂图作战评操作，预计
1: 人民医院、双福中心卫生院儿科成功入选，这意味着我区在补齐基层儿科服务短板上取得将得到进一步缓解。
0: 双福新区作为京津通，其中14岁以下儿童逾20000人，面对快速增长的就医需，为了破解这一民生难题，区卫生健康委将区第一院重点项目统筹投入130余万元，按照门诊打造区域儿科诊疗枢纽。近年来，该院通过团队并实现骨干医师三甲医院进修全覆盖，诊量由1.99万人次攀升至4.19万人次，占学院总改小勋章等激励措施，患者满意度基层医疗机构。该院与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道，让重症患儿转得快，接得住。
2: 我们好型医院建设全面加强儿科的人才培养，建设和就医环境的改善，全力打造区域的免儿童，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
1: 文化馆永兴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承办的一起相约中国舞培训专场走进了永兴镇黄庄村，让30多名高品质的文化服务。
0: 当天专业舞蹈老师身体，现场气氛也随着拉伸节奏逐步升温，为接下来学员们逐步学习中国舞的基本手型、基本手位。丁子老师手把手耐心纠正，学员们反复揣摩，一招一式间。此次活动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七区将持续把优质文艺课程送到田间地头，让文化利民。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童喜江宫响堂举行。本次展览精心甄选了70余幅青少年幼，格调清雅，风格多元，全面涵盖了楷书、行书，扎实的笔墨功底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

0: 四年了，我会写出更漂亮的毛笔字。
1: 活动现场，彭松与此门共学员们颁发了荣誉证书与奖品。
2: 通过这次展览，希望学习生活中更加坚定，更加从容，更加

0: 鹅鹅，毛浮绿水，红爪波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
0: 咬定青山不放松，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
2: 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1: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2: 前方是复兴门站。
3: 拥挤的铁上，就听不见
4: 阿姨

0: 哎，你好。
1: 咱家搞装修了。家长您好。
0: 您好。
1: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科办辅导机构。
0: 辅导机构。
1: 咱家你好呀。
2: 您怎么知道我叫夏娃？
1: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2: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有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0: 你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吧？
3: 人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人的保护，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4: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
5: 低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6: 网恋交友，
7: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3: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哪儿的？
7: 骗子。
3: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7: 骗子。
3: 扫码账付款
7: 还是骗子。
3: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值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7: 骗子骗子骗子。
3: 不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7: 小心上当受骗哟。
8: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9: 当做自己的家，它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0: 我们的
11: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更好的。

0: 很多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有这样的一种烦恼，明明没有长痘，没有过敏红肿，皮颈、后背、四肢、小腿甚至头皮时不时就传来一阵不伸手抓挠，越抓越痒，越痒越抓，抓完之后呢，皮肤小的血痕留下暗沉的痘印和色素沉淀。这夏天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觉得夏天的皮肤痒就是蚊虫叮咬，忍一忍，涂一点清凉药膏，哎，是不是就过去了？但大家会发现工作学习分散注意力，晚上影响睡眠质量，深夜这种轻微的皮肤瘙痒让人心情烦躁，坐立难安，引发湿疹、皮炎、毛囊炎等各种皮肤问题常年反复发作。现在正值夏天，气温呢也在持续强度剧增，再加上我们的生活作息、穿衣习惯、洗护方式，脆弱最敏感的考验。夏季皮肤瘙痒绝对不是单一的物质、生活习惯、身体代谢、洗护误区等多重原因。今天这个夏季皮肤瘙痒这件事儿，详细拆解一下咱们啊最容易踩的止痒误区，分部位针对性皮肤瘙痒啊这样的一些困扰的朋友，能够摆脱，抓一个清爽安稳水润的

树状受损的最高季节。我们先从环境原因说起，这也是首先就是高温出汗的刺激，汗液残留是下焦，尤其咱们重庆地区啊，这个温度动不动就飙到39度，体温汗腺就会持续大量的分泌汗液。很多朋友觉得实则不然，我们的汗液当中除了水分之外，还含有大量的一些废物，在大量出汗之后，如果没有及时的清洁擦干，酸性代谢物质就会牢牢地残留在皮肤表面。这些残留的酸性物质和盐分呢，会持续地刺激我们的皮肤性保护膜。原本健康的皮肤表面是弱酸性的，残留会改变皮肤的酸碱环境，让角质层受到这样的刺痒、灼热、闷痒的感觉。尤其是后背透气性差的部位，汗液堆积更严重，瘙痒感呢，即出汗量大，皮肤角质层会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皮肤屏障会变得松弛脆弱，抵抗力大幅下降，就容易穿透屏障，刺激皮肤引发瘙痒，这发痒的原因。还有夏季紫外线的暴晒也会一样，大家夏天防晒大多都只关注晒黑晒伤肤的隐形刺激，光敏性皮肤瘙痒啊，就是这样的。在室内窗边，紫外线也能穿透云层和玻璃，照呢就会直接损伤皮肤的表皮细胞，加速皮肤的水。很多人暴晒之后当下没有泛红脱皮，但当到晚上或者是紧绷痒，摸起来皮肤粗糙起皮，这是典型。朋友呢，他是本身就属于这种光敏性皮肤啊，性炎症不会出现大面积过敏，只会表现为反复的灼这些暴露部位，越晒太阳越痒，吹一点风呢就烧起专属的皮肤瘙痒类型。同时夏季空的反复横跳，干湿交替也会刺激皮肤发痒，时剩下的天气是极端的干湿两极，白天烈日暴晒，湿度在这个时候并不高，皮肤水分会快速被空气变得闷热潮湿，皮肤又长期处于一个闷湿环境。

先出很多很烫的热水来冲洗泡澡，觉得热水烫完之后，哎，是不是消毒？知道的是，这种舒服是一个短暂的假象，带来的损伤却高温热水会直接冲刷掉皮肤表面的保护性油膜，又会彻底洗薄啊，洗坏角质层和皮膜。洗完澡当下，热水麻痹了皮肤神经啊，这个瘙痒又会变得干燥紧绷。半小时之后，像频繁洗澡的朋友会患上典型的夏季这种叫皮肤却干燥粗糙，反复发痒，越洗越干，越干越痒。并且频繁使用强力的沐浴露、香皂、搓澡巾搓澡，澡会习惯性的用强力清洁的香皂、控油的沐浴露，还用不搓掉，觉得这样才干爽啊。但我们搓掉的不知的保护层，夏季皮肤代谢快，屏障啊，皮表的这个角质让皮肤屏障千疮百完全的暴露在外了，一点点汗液刺激啊，风吹摩擦引起这种小疙瘩的朋友几乎都有过度搓澡过度清洁的习惯。身不透气，化纤棉料贴身，夏天很多朋友追求好看的贴身衣物，这些面料实则透气不透气，闷在皮肤和衣物之间，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闷晕啊，又会刺激皮肤，同时化纤棉料粗糙坚硬，会发摩擦性的瘙痒。

0: 向往的乡村，带你去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为大家分享咱们如何啊来治疗咱们的皮肤。这样一板块多很多的原因，有身体表面的，有环境造成的，有咱们要盘点的是一些普通人止痒的一些致命的误区，愈慢慢的还会演变成一些慢性的皮肤病。大家一副抓挠止痒，几乎所有人痒了第一时间就是抓挠，但这是典型的啊叫做画饼充饥。抓挠层啊，损伤皮肤的屏障，还会刺激皮肤释放更多的致痒更痒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长期抓挠呢，会导致皮

是可以快速的来镇静皮肤神经啊，收缩毛孔的残留的汗液盐分，安全快速止痒，无任何副作用。如果说没有这个条件啊，没有说我们身边有这种水，但实际上很痒，瘙痒难忍时，不要抓挠，用手掌轻轻拍打一下瘙痒，替代抓挠，既可以缓解痒感，又不会损伤皮肤。四，闷热出汗引发的瘙痒，可以立刻到通风阴凉处，用液解开衣物透气，快速降低皮肤温度。

极致螨虫的聚集地，建议有条件的每周至少要暴晒螨虫的叮咬。螨虫的排泄物引发的这种全身瘙痒呢，也还有饮食方面，我们也可以做一下调整，清淡饮食为主的摄入，这类食物会加重体内的湿气啊，诱发皮肤。

0: 行进又稳了。
1: 今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金优2023050播到起来，还有关注我们江金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后台请阿特讲你的那些美食故事都是可以的哈。啊，今天节目开始啊，想和大家一起来，哎呀，那个重庆，还是有点意思。我们那个地方，哎，最近我在很多一些平台上刷到起那个碳水脸的那个说法，
2: 脸要稍微方一点点，然后脸上肉多一点点，他们称之为碳水脸，不准是吃。
1: 圆滚滚的，
2: 哎，但是我觉得一直是那种显得我们气，
1: 也是得那个自己表扬自己哦。但是碳水是不可缺少的营养，东西，那个东西，但是带脸
2: 鱼了哈，
1: 就像有些话题就。

0: 舞蹈啊那些恐谈一些行为。
1: 嗯，
0: 对哈，你看那你说你是、嗯、是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哈、
1: 嗯、
0: 哎，而且咱们重庆，尤其咱们重庆的时候他就第一人说实话、
1: 嗯、
0: 基本上可以说是还他还挺治愈我们的生活的
1: 方面，你技能都会更

0: 吉利，对不对？混到那个面里头，哎呀，炸酱的味道瞬间搅拌起来，就是面条非常的挂汁儿，对吧？挂了个酱汁儿，又还丁包，对吧？那当然是碳水啦，所以幸福。推荐给大家，我们重庆的干碟丸子。重庆油茶还蛮特别的。
1: 说实话，我在三年之前都从来没有听过这边。
0: 哦，
1: 我想着啊，还有重庆油茶。
0: 你没有在沙坪坝吃过那个金刚油茶吗？我都吃过了，我就觉得很不错的。
1: 嗯，
0: 哦，你去十八梯一次吃。
1: 哎，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重庆出油茶，那是第一会儿我说。
0: 你仔细去找是蛮多的，但是你平常不当注意，你不会看到它哟。很有意思，它其实是大米来磨的米浆。
1: 嗯，
0: 哎，非常温润的料，提鲜。它的我们重庆油茶。关键是它是麻辣味的哟，其他地方的油茶完全不一样，那已经是油辣海椒配切的配一份，哎呀，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重庆的油茶地方的那种可以选择的，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如果你好好的，我今儿一定要隆重推荐一下重庆的早餐，重庆油，其实很多步行街都有，但是你自己要。

0: 就是我觉得它比重庆小面要解压的原因，就是它的酸辣面有一点点荔枝味儿。现在重庆人都很喜欢吃荔枝味儿了，这点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酣畅淋漓的那种感觉。同时，它吃碳水是解压的，大家晓不晓得？
1: 因为有时候那个。
0: 暴食
1: 啊，就是吃，还想吃东西。有时候我们会说注意。
0: 对啊，碳水，大家有没有觉得中午饭吃了为什么想睡午觉？
1: 因为
0: 中午吃的会让人想睡瞌睡，就让着你解压，所以是这样来的。它有一个，知道了吧？所以多吃碳水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下一个砂锅米啊，有段时间很流行的砂锅煮米线，所以说出现了很多砂锅米必备的。滚滚那个砂锅说出了个香气，人家都说砂锅唯一就是稍微要慢一点，当然那砂锅里面它能够。

0: 哈，姑，嗯，对吧？有没有家里面还存的有我们的司马红糖的朋友？但是还甜呢，这做的红糖也特别的好。
1: 嗯，
0: 我们吃起块的陈麻花儿，
1: 陈麻花啊，肯定很好吃。
0: 是陈麻花做了好多口味哟，现在。
1: 嗯，而且我那天这些陈麻花
0: 的，你说了几次了，怎么没给我带点回来？就是那个古镇面花哈，
1: 嗯，
0: 好，那个瓷器块的陈麻花也是非常出名的，关键是海苔的，哇，我上次去逛瓷器口的，真是，反正就是记得是，那就是上一年好吧，路啊，就是他就给你各种品尝，对不对？而且现在做都有，做成那种小块的，我觉得很香，对，作为伴手礼特别适合，然后。

0: 待在，主要都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1: 嗯
0: 啊，所以说他应该都是很难说的一件事情。
1: 很难说吗？就是你吃东西的。隔三差五的呀，但是也不要太频繁，一周最多四次吃了，我在想，也是经常吃的了哈。
0: 应该是，还有猪肉酱，猪肉
1: 酱
0: 又
1: 拌
0: 饭，哎，猪肉饭哇，
1: 超级香啊！饭我们好像应该也就是反正是，哎，哦，好，然后啊，就是也算是重庆人从小吃的，锅上关键多锅那个黄豆粉，黄豆粉一根一个小油条。
0: 这个
1: 所说的碳水脸那就可完全可以形成了，经常吃的话油香哈，然后有黑丁包，这东西对学校门口卖一个糯米饭，就这样边走边吃。糯米是不容易消化的哦。好，下一个芸豆糕。
0: 芸豆糕应该重庆很早很早就有了，我记得我小时候都吃过了，一儿路边买个那个芸豆糕，边吃边去上学。
1: 我觉得现在还是不算，还是我们老式的三层小吃，大米浆自然发酵，哎，外面是焦焦的，里面一嚼下去就松松软软的，比较蓬松，还是比较温润的，咸口的葱花飘，那个撒上切量，你看重庆那些碳水美食，真的是由我们非常本，就是很享受自带烟火气，特别你就边走边吃，从肩膀被削死的时候啊，
0: 基本上都是
1: 就是边走边吃，我们就喜欢这样子吃，说哎呀不要边走边吃，吃啊都胃不好。但是不是就怎么说呢，所以千万大家不要拒绝哈，什么热搜啊，往本身来说不太友好，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拒绝这个碳水的东西，重庆那种美食云集的城市，它根本就不是我非常多的快乐，那就一定是好吃的东西绝对没得嘴，有砂锅米线、米豆腐、红糖小糍粑、紫气块、福林的油捞汁儿哈、糯米团儿、

0: 好嘞，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接下来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们科学最近你肯定就是小升初初升考的朋友们哈，就是现在正在考试的朋友，身体充充电，补充一些营养。但是我们不是经常都在提啊，平时吃啷个都该吃啷个都吃啷个但是呢，我毕竟大脑是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一个状态，它吃一些高能量的食物、营养的东西，还是要多给我们的考试，对吧？等一下，等我们打了，主要来源都是葡萄糖。其实把他们那些考生来说，每一餐应该摄入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比方等，来维持一下我们身体的各个机能，就避免什么注意力的一些反应，所以我们要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健康的脂肪、
1: 长肌肉，
0: 不是吗？能够帮助你提高记忆力和反应的速度，
1: 努力一会儿，
0: 蛋
1: 白都可以，
0: 优质蛋白质，鸡蛋、牛奶、鱼、瘦肉。
1: 因为最近有很好的朋友从农村给我拿了土豆，不是的感觉，虽然它是无菌那些，但是从
0: 真的是好很明显，
1: 因为有时候我在外头买那种鸡蛋，我也
0: 好明显的香气，是吧？明显哈，而且土鸡蛋那有很多都小小的，也很乖，是自带那种甜味，
1: 甜味是
0: 吧？对，土鸡蛋很好吃。

0: 什么呢？感觉猕猴桃超美的。看到有一些平台在分享吃那个李子，
1: 容易空腹吃李子，然后你的血糖会一下猛升，好像是
0: 是的，是的，所以比方说你补充的钙、镁、锌这些的，好的，赶快行动起来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孩子们保障后勤，做好这种服务就可以了哈。是的，这份牛奶、坚果、海鲜那些都是可以的。另外还有一些就在这里了，中医主义的下降。我们每天要吃，不要喝含糖饮料或者过量的咖啡。有没就是想多看一道题是一道题啊，有那种然后就有一点就是比方说喝咖啡喝茶这种，但是千万不要过量。还有就是大致不差的，听说哈，你的考试的心态呢还是最重要的，才能够超常发挥。你反好，饮水安全、食品安全，就是在一个阶段，一定要避免啥子，不要吃生冷的、油腻的、辛辣，可以吃啊、那没绝对没得拐的噻哈。好，那我们具体吃点啊，比如说。

0: 买点秋葵，买点蒜末，然后生抽香根来焯水之后，都切断摆盘。焯水的话，我喜欢稍微一点点，加所有的那个生抽、香醋和香油在一起调成蒜蓉酱汁儿，但是真的很好吃，我很爱吃秋葵。
1: 对对对，好，就是凉拌菜，大家要注意的是，一举夺魁哈，这个寓意很好。好，下一个。
0: 清蒸鲈鱼，
1: 对对对对对对，清蒸鲈鱼是不是？
0: 清蒸鲈鱼啊，鲈鱼，真能梗，好哈寓意，是不是？
1: 要得嘛，
0: 哎，都可以，可以，都可以。
1: 这个鲈鱼可能没得那个刺多的，
0: 哎，鲈鱼刺少，
1: 刺少一点。吃鲍鱼，好嘞，下一个青云之上，知道这是什么菜吗？
0: 啊，
1: 对，西兰花儿。
0: 西兰花，
1: 西兰花超香，推荐安利给大家，每家每户都吃起来有烤生的，
0: 因为它高蛋白质有
1: 一些，用来来清炒就可以了，好吧？好，先怎么样？
0: 不错，
1: 也会牛，但牛肉还比较可以啊，牛气冲天这道菜叫短香鸡翅，
0: 鸡翅，我原来喜欢吃锅鸡，烤鸡翅，我

蓝莓啊为主，中午的米饭为主哈，晚上一些。我们要保证大脑的清楚。那个时候我们平要少吃油炸的啦，都是油条，比方说油饼。我家有小孩喜欢吃油条，

0: 它的天气还是比较值得游历。新疆话那几天凉快点
1: 哈，不太适合还是那些肠胃，本来娃儿的肠胃都还是脆弱的，
0: 脆弱面，杂粮的馒头、紫薯、芋头、炒米饭备起来。对，早上奶派你吃一下，这鸡蛋牛奶也必须。很适合男生，菌菇汤啊，很咸的，丝瓜虾土豆清汤啊，
1: 稍微都可以清淡一点点，稍微
0: 对，很解腻的那种，不给尝试配刷题熬夜的一些水果。这个刷题是一些品种给供大家选择哈，比方说刚刚有分享了，比方说蓝莓啊，这些好，那个原味的燕麦呀、这些也行啊。还有就是家里面有常备一些发状况，赶紧马上解决，好吧。还有就是如果这不要慌，就是冷静沉着应对，
1: 不要着急。
0: 倒是有个很有意思的一种心态，就是我每次考试，就是我总是往后头想，我说考完过后我可以耍了，我可以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哇考完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啊，很开心，我想起考试都很开心，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啊，分享给大家哈。我想我考完的我都可以耍了，我好高兴了，我考完我都可以啷个啷个，我可以快结束了几天。那个心态一放松，那个自然那么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朋友超常发挥，超常发挥，
1: 超常发挥。啊，聊的买心态，我们也跟大家聊很多哈，都有很多。
0: 对，那些采网络都可以搜索到哈，不是我们一下子就能给大家分享，可以仅做参考，仅给大家分享，日子还长。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

0: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新闻速递，
2: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融媒问政，时效

0: 信息共享，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97将军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将军各做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来关注枢纽，庆将军枢纽之城金商会第13期活动在重庆枢纽港项目正式签约，总投资1.5亿元，全面打产后一年，这是江津区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力彰显了枢纽之城产业磁吸力与开放新格。金宗保区管委会与重庆新闵行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签约于汽车发动机护板的研发设计及制造，重庆

6000不低于6000万元，年入库税金不低于150万元。四川亳州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该公司主营低碳节能建材、轻质建筑材料的绿色生产工艺，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契机，制药有限公司技术同源、资源共享，重庆亳州租赁建设绿色节能高端洁净材料项目，配置智能生产于项目，总投资9000万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亿元，年数涵盖汽车零部件制造与绿色新材料领域，既体现了成效，也展现了成渝两地企业协同发展的活力。下一步抓手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助力区域经济质量盘高考备考的相关工作。今年央金为守护考生备考应试环境，我区相关部门出台了造病防控等联合专项检查，护航全区考生安心应考。监管局、区商务委、区公安局、重庆市江津区疾病防控学考点、江津大酒店等地开展考前食宿卫生饮用。

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检查中，检查人员仔细核查卫生监督所人员现场抽检饮用水水质，细致查看不防治落实等情况。区公安局有关人员重点对安保室前往江津大酒店考生点住开展全流程检查。检查中，检查人员仔细查看各房主现场抽验检测生活饮用水水质，紧盯酒店后厨时，督促酒店落实常态化环境卫生整治与传染病防控举措。据介绍，本次联合检查立足考点食宿，全要协同发力，对排查的相关单位还将持续紧盯高考关键环节，落实常态化实施监管，筑牢安全屏障，全力护航江津考生平安顺利。江津二中，来关注一下江津二中带来的一条好消息。近日，第二季草原村排系列赛在鄂尔多斯市圆满落幕，是由教育部学生体育联合会排球项目最高水平赛事之一，来自重庆、四川、浙江喊开激烈角逐。比赛中，江津二中队员们团结协作，奋力拼，一路过关斩将，在全国强队中脱颖而出，充分展现了扎实。据悉，江津二中是国家级排球特色学校，是江津区第一次，教委坚持以健康第一为引领，大力推进体育特色学校规范的问题，推动全区学校体育从全覆盖普及向民众人人有特长的良好格局。统筹布局全区体育特色项目，加举体育特色学校54所，市级体育特色学校9所，实现义务教育阶段特色学校全域覆盖，学段贯通发展健康育人体系，切实以体育强健赋能青少年学生。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自于江津武术队的一则好消息。近日，第20届全国县开赛，本次权威高规格赛事汇聚全国65支代表队，武术代表队奋勇拼搏，表现出色，斩获11金、15银、4铜金牌。江津武风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民间人才辈出。江津区于1996年获评第二全国武术三大重庆市级武术非遗项目，孕育出满手全能的江发展。本次赛事竞争激烈，江津健儿多点开花，捷报频传，4名队员表现亮眼，分别征战女子老年组、少年组及男子行云流水、刚柔并济，武术拳底扎实，器械技法金双项金牌，充分展现了江津武术健儿过硬的劲。

术开展各类群众性武术健身活动，推动传统武术走进大融合氛围，夯实了武术发展的群众以得力文明参赛、谦逊竞技、奋勇拼搏，展现出文化展示、精神文明三重丰收，充分彰显。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场体育竞争。近日，2026重庆城市篮球超级联赛迎新室内篮球场。

接下来一起走进的是龙华镇的冬葵杨梅园。伴随着初夏暖风，龙华镇润资源冬葵杨梅地在各大竹乒乓入后，果小汁水丰盈，再度成功。裴先介绍，龙华镇冬葵杨梅源自浙江黄岩优质品种两千余株杨梅，长势喜人，树龄已经超过了25年，不是品一咬便爆汁四溢，软糯香甜当中带着恰到好处。采摘指南，采摘地址是江津区龙华镇润资源冬葵杨，每人入园的话是39元，可以送金带电话13896198638。好，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部出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
1: 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是吧？
1: 去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
1: 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2: 各地提前部署去平稳进行。
1: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
2: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重要，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中国在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吧，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4: 这是志士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乌素，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成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5: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0: 治理体系。
1: 美股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实务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3: 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
5: 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专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4: 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5: 建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
6: 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涨约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提速12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
7: 除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
3: 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8: 充分利用中电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固，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主管杨欣怡分析表示，
9: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等符合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符合。
3: 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
10: 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将顺利完成海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
11: 安装区域
12: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国规模万吨的上部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了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电厂的线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那通过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的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石墙等多重考验。
13: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施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基础。
12: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升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至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4: 近方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6: 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露。
3: 本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5: 我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量。
16: 加量什么船？
3: 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繁薄，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
16: 量都是无本能招商，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就落地了。
3: 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到100元。2号下午，征东八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
1: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不像纯
2: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3: 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录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送安宾。
4: 考生凭准考证和免费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
5: 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近邻互考，建中地交警部门已将严查民籍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科负责
6: 新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热线，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7: 在江西新余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与十一大队
8: 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
9: 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0: 考前全以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硬考
11: 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集市库所民警张峰丽：
12: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找八个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两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去。
13: 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已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五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5: 需要注意的是，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五日夜间至六日的白天，在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有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些地区呢，
14: 是多降雨天气。其中四号夜间至六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
15: 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的部分，
14: 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5: 预前影响的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下降到10度以上。八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2: 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市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持。
13: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是获批，从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0。
2: 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车油价源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26
13: 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暂列2026

0: 已突破159亿元，其中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选同沙特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三分之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3: 越来越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利的回应，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要实现互利共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

0: 更多内幕，还反映出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日本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后2026年6月耗上。松野在文章中说，自根制造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自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加制造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2: 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权，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美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提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已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亦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能。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

0: 继续。
1: 韩联社四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
0: 共同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驻越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0: 巴西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影响。
1: 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
0: 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2: 突破不过是先
3: 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
2: 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
2: 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纪，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众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1-78-400-611-6178。甄选源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分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也是观众们亲呀，观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
3: 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320你信吗？
5: 打完折15。
6: 为是把钱转名，我的名字都我。
2: 拐李先是剑法高，钟离辞官别酣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郭老吉箱子花篮献寿桃。曲艺中国主持界非著名。

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问候安排播出系列间说到的是中国古代这个八仙的传说。那今儿这节目内坠子吕洞宾戏牡丹，演唱者是坠子名家马。

身莺歌绿，这姑娘好看好看，真好。下了饭，吕洞宾看完牡丹姑娘，心里十分喜爱。我恩师在高山之上得了个古怪之病，我要。道长，什么叫古怪之病啊？那古怪之不曾传医，这还不是古怪之病吗？道长，听了。

我塞巴几味草药，不知有始无由，倒上气。我要那国人身上拜礼，我要那国人身上一点红。错了，揣金宝龙啊，赵三龙在长坂坡起就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姑娘你下如何？道长请讲，姑娘听了。

未出闺阁的少女怎么能会穿？哎，我打的草药哪有不问之理？你打哪你想听命啊？听啊！是我梦见有一位道长，他把我来洗，我念我回家去。十个月，我产生一对小细鳞们呐，道长。没有爹爹，儿子可去当道徒。小儿高才，

0: 中开始，咱们来共同欣赏。
1: 就是一问一答的说这么个笑话，
2: 就跟那个自由谈话一样，
1: 就是有一定的固定的台词
2: 啊，当然了，
1: 怎么样的说法
2: 是
1: 也没有一不等过板
2: 哦，
1: 张嘴就说，说来说去就说这段笑。
2: 哎呀，不敢那么说，
1: 离开北京啊5年了，
2: 可不是吗？
1: 没来到北京，
2: 到天津了
1: 啊。在天津人民电台有个相声演员张庆
3: 啊，久仰，
2: 托您抬爱，
3: 久仰，
2: 您抬爱，
3: 我叫您倒胖了，
1: 这比我就算胖子，
2: 哎，这多新鲜！谁说
1: 老资格？
2: 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
1: 我知道你有文化，
2: 哎，什么文化？
1: 大学毕业，
2: 哎，这我
1: 大学毕业，
2: 没那么大学问，共和
1: 真的，我看你写那个字儿太帅了，
2: 哦。就是常写嘛，
1: 用心。
2: 嗨，
1: 说相声的条件，第一样要口齿伶俐，
2: 是，
1: 那得要有文化。
2: 是的，
1: 相声它是一个通俗语言的讽刺相。
2: 不敢这么说。
1: 啊，我早就听说了。
2: 是吗？
1: 学习这话我赞成。
2: 嗯，是吗？
1: 这话我爱听。
2: 哦哦，
1: 这句太对了。
2: 对吗？
1: 应当要这个时代。
2: 嗯嗯，
1: 真得说叫幸福的生活。
2: 哎，
1: 咱们社会主义的远景啊。
2: 不吗？
1: 当然了。
2: 嗯嗯，
1: 咱们社会的发展呐、啊，
2: 是是，
1: 真是了不起呀、啊。
2: 哎，
1: 真。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可是不行啊。
2: 哎，
1: 我们知道，
2: 嗯嗯，
1: 知识分子向科学大进军，
2: 哎，
1: 工人农民们学习啊，
2: 嗯嗯，
1: 嘿嘿，就要落后了。
2: 那太对了，
1: 我们拿国际形势来说一说。
2: 哦，您谈谈
1: 咱们和平民主这国家和平运动也在不断的增长。
2: 是的，
1: 各个国家，
2: 哎，
1: 这个事情是一天比天的多了。
2: 对，
1: 咱们大家都知道吧。
2: 什么
1: 国家？
2: 哎，
1: 访问了缅甸总理尼赫鲁，
2: 哎，
1: 这是对全世界问题、
2: 啊。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
1: 在这
2: 您先别说了，不对了，
1: 什么？
2: 您说的话里头错了，那个缅甸总理，
1: 哦，对对，哦，
2: 嗨，
1: 缅甸总理，
2: 对了，那么尼赫鲁是哪儿的总理？我知道不错呀、啊，他是哪儿的总理呀、
1: 啊？尼赫鲁啊，
2: 哎，阿富汗总理。
1: 他们说，有人说阿富汗总理，那不对，
2: 这是不听别人这么说呀、啊？你说呢？
1: 我说呀，
2: 啊，
1: 尼赫鲁啊，
2: 和你天天不看报？
1: 看报，
2: 看报，看报雷
1: 说出来了。
2: 哦，这可怨我嘴快了。
1: 你不抢话，人家这
2: 啊，这您知道？
1: 谁不知道？连小孩都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说了，嗯。你给说出来。
2: 是啊，
1: 啊，
2: 缅甸的总理是谁呀、啊？
1: 缅甸不错，
2: 这不对，
1: 缅甸离咱们云南很近。
2: 你等等，
1: 缅甸很近。
2: 我还不问你在哪州，我
1: 缅甸出大米。
2: 谁问你出什么了？
1: 谁？
2: 哎，你说说，
1: 缅甸
2: 中国来过呀？
1: 哦，对对对，哦，缅甸有总理
2: 啊，多新
1: 鲜！有那个新闻纪录片吗？
2: 嗯。
1: 缅甸总理到北京来吗？
2: 哎，是的，叫什么？是谁呀、啊？
1: 他是那个，他不是你，
2: 他是谁呀、啊？
1: 什么奴？
2: 再想想什么奴？
1: 什么奴？
2: 你想一想啊，西哈努克亲王。
1: 西哈努克亲王？
2: 那不对了，
1: 刚要说您给说出来，
2: 又刚要说，可你全不知道呢，根本你就不看报。
1: 谁说的？谁说不看报？
2: 啊，
1: 你考我，
2: 干嘛？
1: 把报纸都拿来
2: 干什么？
1: 你问他，
2: 问
1: 你怎么知道我贴不

0: 啊，
1: 你瞧我搭得上来搭不上来你随便问，你问我哪天演什么
0: 电影的广告，别的不看，
1: 别的也看了点，
0: 也看了点，不知道你呀、啊、就是学习太不认真，没有进步那句话了，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哎，
1: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0: 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1: 这也没什么可考虑的。
0: 哦，
1: 我也就是虚心应当好好检查检查我的缺点。
0: 对，
1: 好吧，我们也需要这样，
0: 嗯，
1: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咱们革命武器的宝贵，
0: 嗯，
1: 如果我们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推动
0: 于我这个批评。
1: 嗯，我就认为啊，好像是啊，
0: 生硬了是吧，
1: 有点啊，
0: 啊
1: 太固，你是怕我接受不了，
0: 嗯，
1: 你是怕我隔不住批评，
0: 嗯，也不是，是啊，
1: 我更希望你尖锐地批评我，
0: 嗯，
1: 您这是对我负责，
0: 是啊，
1: 您这帮助我，
0: 好，
1: 我谢谢你帮助我，
0: 好好，看那样子可倒是很虚心，啊，
1: 一定要拿出自己一切的力量，
0: 是，
1: 献给祖国，
0: 哎，
1: 我们有多少位先进生产者，人家是怎么样的工作，
0: 哎，
1: 人家是怎么样，我们在工作上为什么不努力啊，
0: 哎，
1: 在学习上为什么不认真，想一想，一点也没有，
0: 那就努力吧。
1: 我也对不起领导，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0: 倒别难过，只要是努力学习啊就得了。这人吓我一跳，
1: 什么事？
0: 你这球冷都没拿，怎么回事？
1: 我这好
0: 啊，
1: 我谢你帮助我。
0: 哦。
1: 我现打了强心针一样，
0: 是啊，
1: 这几句话就加强我，谢谢你鼓励我，
0: 哦哦，
1: 你很相信我吧，
0: 可不是吗，
1: 那我就向你提出保证，
0: 哦哦，
1: 我也

0: 我要揭开我生命的罪。
1: 我学习
2: 好啊，
0: 我学习
1: 什么好？
2: 志愿呢？
1: 啊，
2: 得看你的志愿。
0: 我的志愿
2: 啊，
0: 当一位科学家。
2: 哦，科学家
0: 啊，
2: 好啊。
0: 马三立是不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2: 嗯，能行。
0: 哈、啊，我后来的一位科学家。
2: 好，
0: 我就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今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
2: 好，
0: 我要成伟大的科学家。
2: 太好了，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0: 六月。
1: 哈，
0: 七月，
1: 哎，
0: 七月，
1: 嗯，是吧？今儿是二号吗？
0: 今天二号。
1: 今儿怎么二号？
0: 我愿意今天是二号。
1: 哈，我说今天二号干嘛呢？哦，今儿二号好发行
0: 一号，
1: 你甭管几号了，
0: 今天是一号，
1: 也不是一号。
0: 我就不管今天几儿吧，
1: 哎，
0: 只是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好，那么你
0: 和大袋鼠窝搞通了微积分，
1: 嗯，
0: 我学习数学辩证法，
1: 嗯，
0: 我学物理调这还不成？
1: 是啊，
0: 我是一位科学家
1: 啊，
0: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啊，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缅甸、印度、希腊、尼泊尔这些个，要这么多呀
1: 啊，
0: 要多会一种外国文呢，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钥匙得了了。
1: 嗯，
0: 到第八年的时候啊，我就发明创作了。
1: 创作什么？
0: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1: 啊，
0: 要亮就亮，要黑就黑，
1: 嗯，
0: 一开电门，嘣儿。
1: 啊，
0: 太阳就出来了，掉，
1: 哦，
0: 太阳就没有了。
1: 嗯，
0: 太阳的温度加强，温度降低，
1: 嗯，
0: 完全用我科
1: 啊
0: 庄稼需要用雨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儿，哗，传粉的时候，
1: 嗯，
0: 我有人造风
1: 啊，
0: 我一开。

0: 我瞅亮子累了，
1: 累不累？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0: 好，哎，我是不懂得科学，
1: 试试。我谢谢你鼓励我。
0: 哦，
1: 你很相信我吧？
0: 可是嘛，
1: 嗯，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
0: 那值得我们尊敬。
1: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0: 从今天开始啊，
1: 就今天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
0: 您成功吧，
1: 谢谢你。
0: 哎，
1: 再见
0: 了。好，
1: 再见
0: 了。再见了。再见。走了。我每人的志愿，几年之后，马三立是一位科学家。嗯，好。
1: 同志，
0: 您的回来
1: 行？大学生一点也不懂。
0: 那你努力的学习啊，麻烦。
1: 我倒不是嫌麻烦的，我说考虑我这个人呐，
0: 啊，
1: 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0: 哦，
1: 我是个急性子人，不行。
0: 是啊，
1: 坐屋了，小瓶小罐，誓言这个，话言那。
0: 刚才你发出誓言，下定决心了。

0: 随便卖枪啊。
1: 那些
0: 我听说过拿小孩玩的气枪练射击啊。
1: 哎，怎么着？
0: 那怎么练的？
1: 就怕你不信。他玩的气枪，我练射击，早早晚晚必要练成。
0: 哎，也行，
1: 也行。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嗯，研究此次内战的经验，
0: 哦，
1: 抗日战争的经验，抗美援朝的经验，要研究战争的经验，学习俄国人伟大的军事家苏俄洛夫的制科学。
0: 好，
1: 我还要研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经验。
0: 哦，
1: 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
0: 啊，
1: 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军事科学国家
0: 好，
1: 我但我们在工业农业上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0: 对，
1: 我们有保卫和平强大的力量。
0: 嗯，
1: 叫帝国义，走吧。侵略阵营就要崩溃了，消灭您的惨不忍道，打击侵略者，
0: 好了，
1: 你的力量，
0: 对，
1: 我们的国防。
0: 行了行了，您歇会儿，喝点水吧。
1: 不喝水，
0: 您累了吧？
1: 不累。

0: 学习什么呀？
1: 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两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五个时间来我就阅读三字经、簸箕姓、千字文、大学、中庸、上论、下论、官职这些个书，
0: 可不简单。
1: 我再用它2年的时间，我学习政治理论。
0: 是是。
1: 如果我不懂马列主义，那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学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实践，我多看些个古典的著作。
0: 看什么呀？
1: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汉啊？
0: 哎，这应当看看。
1: 我找出时间来啊，我就学习南昆方戏剧。
0: 你都学什么呀？
1: 学习京剧啊，京戏的将相和，平戏的秦香莲，学习昆苏剧团的十五贯。
0: 好，
1: 我找出时间来，我学习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花盖集》南腔北调集、《三贤集》《黄少年时代》《屈原虎符》《堂弟之画》《齐可夫的樱桃园》《伊凡诺夫的作选集》，完全熟读。
0: 好，
1: 到第八年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当然了，鲁迅先生他有一本叫《伪自由书》，我想写一本叫《真郭沫若》《郭老》。还有一本《天地玄黄》，我来个宇宙辉煌；齐可夫有《樱桃园》，我来个平湖树；他有三姐，我来个小外啊。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没问题。我就是中国的一位马雅科夫斯基。
0: 这你呀、
1: 到12年之后，关键。

0: 啊，
1: 十点，
0: 我不是今天的十点钟开始，
1: 哦，从明天起，
0: 我不定每天的十点。
2: 十点钟开始，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陪伴守候，在明天无论电波还
3: 游戏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
4: 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1: 也不少。

的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

十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FM98.7，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妹儿。不打起来，还有关注我们江金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私信阿特闫丽妹儿和津津有事故事都是可以的哈。啊，今天节目开始啊，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重庆。哎，还是有点意思。我们那个地方啊，人都是有一些平台上刷到起那个碳水脸的那个说法。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关？
1: 然后脸上肉多一点点，他们称之为碳水脸。其实我觉得是长得很
0: 圆滚滚的。
1: 哎，但是我觉得一直觉得那种显得我们气色很好，
0: 是因为表扬自己哦。但是碳水，哎，那个话题一样。东西，但是，在脸上去贴，像有些话题，就是稍微一不小心，他的就有一点过的那种。这里的一些教授啊，他说，碳水脸是比如个碳水的一个污化面，对哈，想起光专门打个标签跟他。而且容易催生恐碳的一些行为，对哈，你看那你说你是碳水脸啊，知道哈，而且在我们重庆，尤其在我们重庆那种美食之国哈，基本上可以说是还挺治愈我们的生活的，
1: 因为你要吃了，
0: 对，你看我们重庆被称为三城哈，五多，三次快乐，碳水给的朋友们，所以千万。不要焦虑的军情那个藏在咔咔咕咕那些神仙的那种碳水美食，其实我们经常说好吃没得水，快乐就要万岁。碳水的好吃的东西，首先第一个分享大家豌杂面。
1: 豌杂面
0: 不一定是小面哦，豌杂面哦，那一定是干的豌杂面，我觉得很香啊，那种清爽的麦香味道哈，扒了烂混到那个面里头，哎呀，炸酱的味道，再加上红色面条，非常的挂汁儿，对吧？挂了个酱汁儿，麻辣不燥，又还顶饱，对吧？那当然是碳水啦，所以幸福感是妥妥的。先跟大家。

0: 吃过那个金刚油茶吗？
1: 我从来没有哎，
0: 过了，我就觉得很不错的。哦，你去十八梯第一次吃那个油茶，
1: 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重庆出油茶，那是第一回。我说，耶，那个重庆还有那
0: 多嘞，但是你平常不当主意，你不会看到它哟。
1: 嗯，对，
0: 是这个一个，其实是大米来磨的米浆。
1: 嗯，
0: 哎，非常温润的那个糊粉，而且重庆我们重庆油茶，关键是它是麻辣味的哟。
1: 嗯，
0: 哎，完全不一样，那已经是油辣海椒配进去的。好，那个啥呀，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重庆的油茶跟其他地方的可以选择的，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讲新的朋友，隆重推荐哈，重庆的早餐，重庆油茶，你找哈，很多五星街都有，就是你自己要去找。那些店
1: 真的好吃些，
0: 对，当然也有专门的油茶店。那绝对是碳水里头的灵魂了哈。其实重庆的超市，我们的红油超市最特别的就是那个油啦。

0: 情况的话，都是有点凶我。吃短餐两个多辣子一些，所以现在隔夜玩的好吃一些。
1: 而且重庆很多超市店的话，都要忽略了这个我们的比较暖心的红油抄手店哈。
0: 嗯。
1: 而且碳水条也，吃红油抄手也是非常能够补碳水的。
0: 嗯。
1: 是另一个怎么样？国民级的解压小吃。
0: 嗯。
1: 你在哪个包公？你在哪个地方打起那种收工啊、收大梦啊？排队排的最多。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是的，
0: 是的，
1: 对。

0: 压菜，因为酸辣粉它不仅仅那个粉儿好，味道，经常吃酸辣粉让我感觉，还有重庆的我夏天家里的羊黑椒，就是我觉得它解压的第一个，就是我来的时候重庆小面要解压的原因，就是它的酸辣的那个口荔枝味儿，现在重庆人都很喜欢吃荔枝味儿了，那些天比较流行，就这个金色酣畅淋漓的那种感觉，同时也是碳水嘛，也非常的解压的，大家晓不晓得？
1: 因为有时候那个有个激素让你就是吃，还想吃东西。有时候我们会说滚猪心饭了，就的那个想疯狂吃东西的感觉。
0: 同时特别把碳水，觉得中午饭吃了为什么想睡午觉？因为中午吃的碳水最多，对，就让你解压，所以是这样来的。它有一个食物让你身体多吃碳水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下一个砂锅米线也流行了，砂锅煮米线，所以说出现了很多砂锅米线馆，专门的一个砂锅说出了个香气。人家都说砂锅味就是有点慢，当然那砂锅里面它能够同时说出各种各样的香气，都果腹那个热气，所以更能锁住那些感觉味道，所以酸菜味的还有咸汤味的等等，所以基本上的一个搭底哈。你会发现

0: 乱那是更强的、嗯、所以说潭水里头也超级推荐我们的沙锅。下一个要推荐的可能有些朋友不常吃，嗯，米豆腐
1: 啊，米豆腐
0: 是不是没有常吃？嗯，我一般朋友们米豆腐的话大家会点凉粉啊，

0: 在佛都哭我有现在。
1: 嗯，而且我那个之前是在那个农场吃那个，
0: 周老师我没给我带点回来。就是那个古镇上面，
1: 对，一直没有去，因为
0: 那个吃鸡块的陈麻花也是非常出名。嗯，关键是他现在，哎呦我的，
1: 哇！我上次去逛瓷器口的时候，应该是，
0: 反正就是记得是，那就是上一年，好吧？
1: 嗯
0: 嗯，你各种品尝，对不对？嗯，而且他现在做了很多那种小那种小块的，不就很香？对，它是一小根小根适合，然后嘴举一些菜摆手里，超火死啊！瓷器口的我们那个麻花
1: 非常错，
0: 这个我们的桃河川桃片，哎，这个也是个很好吃，讲这的迷花糖，哎呦，真的台醋圈儿啊，越吃越上。一般的甜点小吃，它吃起来真的都越吃越上头，忍不住多吃几块那种。不要仅此的糖水说，有的时候我们糖吃多了，比如说蛋糕吃多了会腻，对不对？特别是蛋糕、桃片儿，奖金的蜜花糖，真的不腻腻，而且酥酥脆脆的。嗯，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可以作为日常小吃，大家经常尝。

0: 就这样边走边吃。好，还有
1: 意思不容易消化的哦。
0: 嗯，好，下一个芸豆糕，
1: 这很早很早就有了，我觉得我小时候都吃过了，一二年级有时候边吃边去上学。
0: 我觉得现在还是不算很多了，在安城小吃，大米浆自然发酵，哎，倒到那个糊糊的焦焦的，里面一嚼下去就松松软软的，比较蓬松。哎，大米的咸口的葱花片，那个撒上去，2块钱一小时就没死。真的是有我们非常本味和烟火气等受自带烟火气，特别你就边走边吃，从现在就是不是
1: 都很燃，基本上都是
0: 就是边走边吃，我们就喜欢这样子吃饭，因此咱都胃不好。但这不是就是老重庆人一个，千万大家不要拒绝哈，什么热搜啊、网络呀、热议啊什么都好，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拒绝这个碳水的东西，不要拒绝这些做美食云集的城市，它根本就不是我们身材的敌人。快乐那就一定是，哎，好吃的东西绝对没得罪，快乐一定是跟它回顾一下。豌杂面、重庆油茶、红油米豆腐、红糖小糍粑、十七根葱、麻花火串汁儿哈、糯米团儿，对吧？还有芸豆糕等等之类的。
1: 啊，对哈，是不是很好吃的？
0: 所以每个食物，重庆，的美女比较多嘛，形成这么美丽的脸庞，那都是有道理的。那一定是碳水也带给我们很好的营养的，补给，对吧？一道碳水美食哪一款呢？欢迎大家在我们津津有味跟我们分享。没事，像将军龙梅微信公众号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呗。也是那个，我们那个，
1: 是的，
0: 也很香。

0: 迪接下来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们科学的饮食为我们你肯定就是小升初、初升高啊，高、哎，就是哎，现在正在考试的朋友们哈，我们要各种点补充一些营养。但是哎，我们不是经常都在提说哈，哎，一般个都该吃啷个都吃啷个，但是呢，为什么要讲解呢？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一个状态，它释放出来的一些营养的食物、营养的东西，还是要多给我们的考生朋友们。但是呢，我们大脑主要来源都是葡萄糖。其实那个葡萄糖来自碳水，每一餐应该摄入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比方说，你讲我们身体的各个机能，就避免什么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对我们要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健康的脂肪，哈，然后
1: 不是吗？
0: 能够帮助你提高记忆力和反应的速度。
1: 哦，能够蛋白都可以，
0: 优质蛋白质，鸡蛋、牛奶、鱼、瘦肉、豆制品。
1: 有很好的朋友从农村给我拿了土鸡蛋，我自己会觉得真的土鸡蛋还是要香。确实的感觉，虽然它是无菌那些，但是确实没那么个香。
0: 对，它不明显、
1: 因为有时候我在外头买那种土鸡蛋。

0: 海哈，
1: 哎，那一定是你的大脑的这个嘛，人家都说吃一次呢聪明，哪个年龄段的朋友都是微生物和我们的那个矿物质，亚力力中微生物就是 B 族维生素，有 B 也 B 我 B 草生朋友呢，可以从圈菇。

0: 有一些学校为孩子们准备的那些餐食，他们旗，比如说家长穿旗袍就是旗开得胜那个意义
1: 啊，对，
0: 指定鞋哈，一飞冲天，还有那种取各种各样的名，仅仅是取名字就是一种，我觉得最主要是一种心理暗号，好的词，就像以前，老人家经常都给年轻里头挂一些很漂亮的娃娃的照片，生出来的娃儿都很乖，眼睛很大的，生出来娃儿都很乖。很水里哈，那种状态的这种寓意，这种象征一种美好哈，倒不说是你挂的
1: 开挂的
0: 啊，好吃的东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那接下来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好彩头哈，就是比方说从那个金榜题名到金丝都吃进去，第一个给大家推荐一个金榜题名，对，就是说你就在这个猪蹄呢，其实说实话有的小朋友他是喜欢吃就不用做了，但这个名字是寓意还比较有意思，分享给大家啊。而且猪蹄子冷水下锅加料酒姜片炒碎捞起甩，然后我们开心家了哈，我们就下一个猪蹄子糯糯的，
1: 一定要炖久点，
0: 对，红烧猪蹄下锅哈，然后在最后你看到那个汁水收的差不多了，就是大火收汁儿，
1: 好的，直接来勾下锅嘛，我就快吃，
0: 是也可以，这款你不加辣椒嘛，朋友
1: 还是行的，你们都是我喜欢吃辣椒，
0: 就是平常吃的辣椒的，
1: 可以，
0: 好的，好嘞，好嘞，好嘞，好，
1: 好，接着给大家推荐一个叫一句，一句都可以咋，然后那个是，买点秋葵，买点蒜末，然后生抽、香醋和香油、黑人芥都切断摆盘。焯水的话，我喜欢稍微一点点，有些娃儿喜欢蒜的，看那个生抽、香醋和香油在一起调成蒜蓉酱汁儿，然后把它淋上，很爱吃秋葵。
0: 对，好，就是凉拌菜，大家要注意的是，就是要煮熟哈，举夺魁哈，这个寓意很好。好，下一个鱼跃龙门，
1: 蒸鱼是不是？
0: 清蒸鲈鱼
1: 啊，鲈鱼，
0: 这个菜不用讲吧？
1: 是不是
0: 要的嘛？
1: 都可以，都可以，都
0: 要的嘛。请个吃多的，
1: 鲈鱼吃少，
0: 吃少一点，大鲍鱼也可以嘛。到青云之上，这是什么菜吗？
1: 青云之上，青云
0: 花儿
1: 啊，西兰花。

啊，各种各样的管本儿啊，琴本嘛哈，来炒炒，嗯，这个也可以哦，嗯，啊，可以尝做每逢大考，餐桌上总少不了几道吉祥菜。把它写成一些小纸条，来摆在那个菜面前。哇，还得做个这种清淡、规律、七分饱，不要突然间换食物。对，而且不要吃太饱。嗯，啊，碳水要补充，营养要上，多多了也会犯困。好，主食，哎，粗细搭配，不要米饭为主哈，晚上一些。我们要保证大脑的一些供应，供应要少吃油炸的啦，都是油条，比方说油饼儿那些，我们都比较喜欢吃油条。我就建议他就是，他是五彩缤纷，那个炒啊，对不对？那个来炒韭菜呀、啊、什么的也可以，豆制品啊，那个豆腐呀、啊，那个低脂奶，哎，对，是的，好。

0: 量的馒头、紫薯、芋头、炒米饭、杂粮咯。嗯，对，则上奶派，你吃点面条、牛奶也必须，对吧？啊，那个油条记得不吃了，最近。很适合男生菌菇汤啊，很咸呢。
1: 嗯，
0: 丝瓜沙日汤啊，
1: 哦，都可以吃那一点的，稍微。
0: 对，很解腻的那种，不给肠胃增加负担。熬夜的一些水果，这还要刷题吗？
1: 嗯，
0: 供大家选择哈。比方说，哎，刚刚有分享了，比方说蓝莓、香蕉，哎，好，那个原味的燕麦呀、啊，什么水煮毛豆啊，无糖的行。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家里面有常备一些，一些药品，赶紧马上解决。嗯，好吧，还有就是如果真正遇到什么出事，冷静沉着应对，
1: 不要着急，就是最好的。
0: 是的，以色列这种心态就是，就是我每次考试就是国家自图像，我说哎，考完过后我可以刷了，我可以怎么怎么样了，
1: 哎，
0: 我就是怎么怎么样了，很开心，我想起考试都很开心，因为我反而觉得考试是刷了，我好高兴哦，我考完我都可以啷个啷个啷，我可以干什么。

0: 综合广播 FM 98.7，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 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送的 FM 九八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消息。是最近咱们江津又有一种应季的水果上市，各大味甜、汁水饱满的杨梅，谁不喜欢呢？眼看杨梅红了，初移一颗值千金。又到了一年杨梅成熟的美好时节，满山遍红通这份江津的杨梅采摘攻略，注意查收喽。

随着这一首乌梅子酱李荣浩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寻找我们白沙镇的富建村。采摘的日期是即日起到1斤，哇，这价格太合适了啊！联系电话是1911，拍民国风的大片，在东华街看百年的吊脚楼，坐轮首推咱们非遗白沙哨子面和鳝鱼面，还有江镇鸭翅又便宜。那么第二站，我们可以来到石家镇的即日起到6月的中旬，参考价格是免费入园带啊。联系电话1361765879，采摘员。周边也有很多神秘的千年神龟、漫步中坝岛、石马老街等老鸭汤等等啊。采摘的攻略是即日起到，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下坝镇的太阳基地的采摘入园畅吃。采摘带走的话，我们可以进行入园畅吃，还可以带走1斤。如果是团购50，可以带走3斤。联系电话是1590230基地。周边也有很多的耍事，来到下坝镇打卡下游览历史悠久的燕窝寺，漫步五福老街，参观这几家好的地方可以去采摘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地方地。大家都知道这个东魁杨梅这个品种一直都是非常的大啊，个头大，而且那个汁水非常的饱满，颜色也非常品种，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龙华镇润资源东魁杨梅39一人，可以送1斤带走采摘。另外，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东魁杨梅，哪怕你是在外边买或者线上整的啊，联系电话是1389619-8638。摘果蔬、露营、烧烤，或者去到龙兴寺寻果香，还有泉水豆花和红薯宴，都是不容错过的。地吃杨梅的朋友，不妨趁着这样天气还没有特别热的时候啊，以上推荐的几个好地方，去尽情享受采摘的乐趣吧。

人的豪爽的地方也一一给大家做一个推闻一下啊，紫荆花开啊，非常的应景。最近呢，我们走在小区口香气，脑袋马上东张西望啊。如果你这个时间找黄爵兰或者是栀子花，其他城市我们知道，春夏是黄爵兰和栀子花，秋冬是桂花和腊梅，开满地夏日香氛组正式上线。迷人的小香风吹遍了专属的夏日小香风之旅。那么第一站我们想要大口吸氧，首选顶山公园。沿着黄爵故道，空气里混杂着泥土和黄爵兰的清香味感，走累了就在公园的草坪上躺平。第二站我们可以来到滨江路漫步，傍晚时分一定要去滨绿化带，里也藏着黄爵兰，更是惊喜，香气洗刷得干干净净。第三站我们可以钻进各个下都藏着年岁很大的黄爵兰树，路过时那股浓香慢下脚步，在充满香气的和烟火气的记忆。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寻香打卡，最好可不要贪摘哟，建议大家只拍照只闻。

购各花很多都是5块钱两把啊，卖得很便宜啊，价格低，那个性价比。比如说我们的街边啊，江津的步行街啊，通泰门的菜市只去一周呢哈、啊。我个人是特别喜欢那个栀子花的香味，上班把花花也装到我们的菜篮子里，散步的空间被花香填满，有这样的一个花香，也闻着非常的温馨啊。是这种花，至于黄爵兰的读音到底是黄葛兰、黄爵兰、黄法啊，我们江津的地道的方言哈，黄国有特定的啊约定俗成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是我们的黄爵兰除了刚才说的可以让它有这样的一个香氛，在家还可以泡酒。外地人可能听起来非常雷霆的这样一个做法，奶奶级别的秘方不是泡来喝的，而是用来驱蚊的。这花朵变成红色，天然驱蚊的花露水儿就。啊，马上又是芒种了，我们的6月5号就是芒种，去我们的公园里边赏赏。

深表歉意，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在这里想要去六号条新的路通了啊，缩短了我们的这个有是哪条路呢啊？记者从曲江委获悉，由中江北线高速重庆段 S6 九龙坡收费站将于2026年大车从江鲁北线高速江津北收费站经桃隧道，将大大拉近咱们江津与中心城区的时空距离，搭建起一条对接重庆主城核心区、联动九龙坡、畅通江津与主城核心板块、川南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让跃升啊，真是一个好消息。随着我们这个交通越来越，预示着我们离家的距离，离幸福的家。

重点民生工程，各单位也要压实责任，紧盯建设部分线路网赋能沿线产业，惠及民生。我们也盼着疼，让我们的通勤时间也更加的便捷。更在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我们江津的文旅消息。

们的上班线路即将开通的好消息啊，那个交通线路的一个进展，要为大家公布一条我们大家最期盼的昆明的这样一条轨道线路。5月31号，随着最后一通高铁大董家湾中桥上，渝昆高铁川滇五联动调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渝昆高铁川滇段程里程约157公里，其中正线约152.7组的这样的一个无岔道闸等工作啊，对比高桥隧比高长大坡道等多建书铺轨作业啊，还有钢轨焊接与锁定，关注了多种这样的一个，比如说长钢轨的运输支架、钢轨运输和机械化铺设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历时近一个月，顺利川滇路段的这样的一个路基、桥梁、隧道等线下工程已经。渝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经昆明西站，途经重庆市、四川省、贵州市、云南省，时速为350公里。其中宜宾东至宜宾段啊，12月26号，2024年9月23号开通运营。宜宾至渝昆高铁川滇段预计年底达到通车的一个条件，全线立体交通网，强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滇中地区之路旅行时间，极大的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有利。

我们的高考已经到来啊，哇，高考季又迎来了。随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高考的进行当中啊，高考季的来进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备考的环境啊，休息环境，连日来各个居民微信群全方位的开展这个高考解决降噪护考，在小区内掀起了关爱考生，进户行一家中的音响音量，减少装修的施工，晚间娱乐的声浪，一条条温馨的提示接连刷屏各个小区的业主群，设置数百个小区微信群轮番推送降噪的倡议书、温馨及降噪须知，内容涵盖家庭装修、邻里娱乐、宠物这个噪声易发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除了线上群布在单元楼道、小区公告，这个将宣传海合理的调整施工的时间，不少居民自发的加入了护考的行，降低音量的分贝，装修业主也纷纷延后，非紧急的决调低喇叭的放。外放的音量，这辆进攻

社区倡议到居民的响应，从线上的提醒到线下的渐进自家进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这段时间会约束家人尽量的避免居家的噪音，一次的静音守护万千梦想。眼下全区上下严谨的屏障，社会各界用细致暖心的举措为奔赴考，让温情陪伴我们的学子从容应战，圆梦盛夏。

0: 到考生及家长的一封信。亲爱的考生和考生家长，当幼稚高考逐梦之时，12载的寒窗沉潜，今朝锋芒将露，恰似夏母枝繁叶茂。此信向你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与真切的嘱咐。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山城青年当有从容赴考，出发前请提前熟悉考点路线，仔细备齐证件和文具，以饱满的精神和最佳的状态，请及时寻求当地的教育、公安、学校和考点的帮助，不是细心作答，考完即放下。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每一次也请家长能保持和平的心态，少一份焦的平稳应考。第二，严守考纪，信自立身。全市所有考点考场均已实行智能安检，全程监控录像和行为将受到严肃的处理，一念侥幸换来换，请考生们敬畏规则，摒弃侥幸，不携带任何滴血落笔，以坦荡清白应试，共同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孩子人生之路夯实诚信根基。第三，勇毅向眼亮，人生久久方为功，高考从来不是一成一定就没有一成不变的输赢，一时得失不足以定义伟大之心，助力孩子走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愿您不负韶华，用青春书写属于自己的，所考生们能够心想事成。祝大家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金融每期。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不忍心闲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会。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每天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婆，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平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 Win 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各位收听。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
0: 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1: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留言互动。
0: 你知道吗？现如今啊，在互联网平台上，情绪的人那一定是其中的一批。这心情呢，随着房价涨跌，从就没了脾气。
1: 哎，在这些人里啊，心里最不踏实的，当属买了低的猛，在二手市场里还很难置换。别人卖房叫资产多水，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而言啊，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这顶楼好像都是
0: 为了节省预算，经常会租到老破小的顶楼，没有下热，容易受潮漏水，一不小心呢还停水停电，更
1: 顶层又成为了很多刚需上车但预算有限的年轻人眼中一个
0: 这个顶层和底层的价格更低，那相比于采光差不少毛病，但是起码视野要更加开阔呀。有的时候这楼盘还会搭配赠送露台呀、阁楼呀。
1: 那对于打工人来说，押宝现场这押对了，那是人生赢家，现实体验卡。你看什么周内啊，高考派对啊，是吧？然后当别人春天挤在公园铺垫子的时候，你随
0: 便是朋友们。

0: 没有压错的情况。假如说你压错了，那基本上就拜阳台春天落灰，夏天太晒，秋天扫叶，冬天寒雪，小区物业保洁。
1: 这一到冬天呢，顶楼人啊又迎来了每年的渡劫。前些天这北京啊，你看刮过12级大风，对吧？烟道卫生间的叫着，这妖风阵阵，窗户也在震，像是上演着实景版的飞屋。
0: 还有没有后悔药啊？住进顶楼之前呢，年轻人相信那亲身体验之后才彻底老实，于是呢住在顶楼。
1: 一般来说啊，这年轻人很少会主动把顶楼当成是自己购房的目的。无形的说法的时候，房产中介也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啊，试图抛售
0: 楼盘的高层顶楼，就会打出买顶楼送露台的广告。头一部分预算有限的各种打工人就会把老破小
1: 在这个楼层方面呢，中介常说是金三银四顶。

0: 比如说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一位这样的朋友，他是家里买了一套单位附近的老破小的顶楼，他说老家这房价本身平米的房子，贷完款首付只花了6万块，同时可以忍忍的。
1: 不过自从买了顶楼之后呢，年轻人悬着的心就再也放不下了，费用大，如果不封的话还得考虑日晒雨淋防水排水问题，阴山了。
0: 还有一些紧紧邻着电梯机房的高层顶楼还不停，这周末都睡不了懒觉。
1: 广州的一位朋友叫思思，他之前就买了18层的顶楼，入住不到5年，洗手台也开始掉瓷片。
0: 还有最让人防不胜防的是啊，买房天台是公用平台，本来买顶楼就是想图个清净，结果嘛，感觉脑袋上顶着一座淘气堡。
1: 哎，更令年轻人担心的是，一入手顶楼这个市场当中，顶楼就很难转卖。有人呢买房看户型价看了，中介还跟我说了，说有不少人考虑啊，就是3楼啊。
0: 买房的年轻人来说，如果想要多享这顶楼服务性价比的选择，
1: 一些在大城市打拼几年的打工人，在受够了附近寸土寸金的 CBD， 结果就发现呢，随便一套你租15000块钱就可以上车了。
0: 是的，你看啊，顶楼是什么感觉呢？四季都是树木景观房，如果你在大城市的话，向外望去可能很奢侈的事情。
1: 哎，对于没电梯的老破小来说呢，年轻人大的痛一边说，哎，这个是6楼，你确定租对吧？
0: 哎，我每次就会说当然确定啊。
1: 上海漂泊的萌萌啊，刚住进去的时候还很痛苦，他说下楼扔一次上青天呀。
0: 你看，但他住了1年之后就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爬楼呢也算是保证运动量了，而且因为懒得提东西，平时在就变相省钱了。
1: 这租在高层顶楼的打工人相比之，
0: 确实那个风景啊真的是独美。
1: 在北京这带看的时候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告诉他，虽然整栋楼是28，但是刚踏进房子的第一眼他就决定要签了，说这顶楼落地窗间有一种就我在大城市过得还不错的感觉
0: 啊。我知道那种享受，就是在自家阳台追日出追夕阳，以前觉得可能要赚很多，租个顶楼就能够无痛提前退休，魂穿成功人
1: 依然还是存在啊。但是住久了以后啊，这年轻人逐渐的把自己一个人静斗，西晒严重，得自己定制加装遮光帘，冬冷夏热呢灰尘太多了，露台需要打扫，冬天还得铲雪，漏水的时候还找房东，多知道了多少这个生活小妙招啊。
0: 所以我其实想要和大家探，欢迎来分享一下就是你住顶楼的体验，具体是好得多。同时如果有正义想要去买房的年轻人，也欢迎来跟我们一起探讨，随时互动留言喽。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群英，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东去》，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老朋友来相聚。

0: 体验和经历。后台 Michael 他就说了，因为邻居有一个不同的观点，
1: 但是只能说是无奈，没有走路声音困扰。冬天呢，屋里暖气热，夏天没有热，反正
0: 还有 Phoenix 他说，我家就在顶楼，有电梯挺好的。
1: 怕噪音真的要住顶楼啊，虽然夏天晒，但是呢白天要上班起码高十几度。哎，为啥这冬天楼顶还暖和，这什么
0: 糖？而且呢这个就是南北方，
1: 这种优势应该是在北方，
0: 冬天北方是有暖气的嘛，就感觉这上面的水温度可能会更低。
1: 它一般都是地暖了，那如果上面没有楼层的话，相当于是他们的房顶是凉的呀，对吧？那
0: 还有隐秘成长，他说了，电梯顶楼特别香，从这次宁可夏天空调电费多用一点，也不想浪费时间和邻居们争论
1: 能不能装一个太阳能板。很多你像那个自建房，他们都会那个，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于家里的这个用电啊会更节省一些。
0: 还有今天 Pastel 主要不是特别高，顶楼亦可，毕竟这个与天斗结论。

0: 己就是曾经被顶楼或者说此刻正在被顶楼狠狠的宠爱。
1: 顶楼的采光呢绝对是充足的，像不要钱一样。
0: 对，好舒服。以前灯你要住进顶楼的话，那晒太阳的时间就更多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会养得更精神。
1: 没错，独居的时候顶楼是隐私性最好，最鱼虫花草啊，随便看云看鱼就能过一整天。
0: 而就所有朋友都到家里做客，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都会举着手机拍剧，你把投影仪打开，那就是独立家庭的 KTV。
1: 哎，不少住在楼顶
0: 顶楼确实是少了一层邻居，少了50%的噪音，住的说精神衰弱呀，或者比较易怒呀，几点睡几点起可能完全得说不定啊，整个人都会变得和善，大不了就是你要去自费修修，还是想要漏水呢。
1: 有人说了，我宁愿选择漏水也不要选择这个投奶房啊，住在这个顶楼的年轻人都实实在在的省下钱了。1000，那买房的时候呢便宜的几十万，那更是有诱惑力的，打过力、
0: 哦，原来这样。其实在互联网上性价比之选，顶楼呢其实还是那个顶楼，只不过年轻提到的一位沪漂的女生她就说了，说顶楼交给她最重要的人生一刻，就美的家。
1: 每一个选择都是深思熟虑过，对当下最反刍选择的正确性，那努力把眼下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其实才过。
0: 你会选择顶楼吗？或者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生活体验？包括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互动交流。
1: 我们下。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靠人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去》。

0: 我也看到这个热搜了啊，像是有好多这个下的石嘴山呀，青海的海西呀，甘肃的玉门和张掖呀，张家口的夏花园区有一套60平米的两居二
1: 手啊，我此时此刻都惊掉下巴，
0: 心动了吧？
1: 对，他说前段时间这个楼盘实际上已经有95个城市房价出现了鹤岗化迹象，
0: 重点倒不是这些数据本身，而是反过来啊，站在房人的年轻人在买房的时候这件事儿上啊，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1: 你看前段时间有这份调研累计回收的有效样本呢，是1916市的90后95后为主的，当然这也是当下最有可能买房的区之一。
0: 那就是抛开实际成交，单看买房意愿，年轻人打心眼里啊成了最终的目标。网上说的年轻人已经仿佛佛系的放弃，
1: 说年轻人放弃买房，网络上有这样的风言风语，房价下跌马上就心动，忍不住想要剁手啦。
0: 这回的人生的B 选项，认为人生不再需要买房的大概占10%，而剩下的23.6%的人

0: 来讲，就是在这回的调研当中，年轻人明显
1: 的钱从哪儿来？一部分资金来自于家庭的支持。假如一个年轻人选择五个钱包，第一个是自己的，第二个是父母的，第三个那就是伴侣的。
0: 他有怎样的一个预期？答案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投资品。
1: 在商业观察的统计当中，只有13.9%、34.4%的人呢接受房子有可能贬值。换句话说，属性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识。好，关于这份报告一样的，对于多数年轻人来说，买房依然是主流的第一选的普遍共识。
0: 来看到后台 Kidara， 他说了，其实强大的基数了。那你说到的这个基数，它其实还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1: 的，甚至是突破性的这种变化啊。再来看一下东哥，东哥说了，说正常的。
0: 我觉得大家其实如果说对于买房刚好是这段时间的一个租售比，它和银行存款利率的对比，那如果房租就会上涨。同时呢，为了刺激经济，不断的降低利率。
1: 是的，我还看到花花他说了，我没房，我其实很想买房，但是首付能付，但是害怕这后期出啥问题。房租确实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走走再看看，就是没有遇到那种自己特别喜欢，一就觉得。
1: 边边他说，人口持续减少，降价我感觉是必然的，各个城市人会越来越少了。
0: 你看每个人都根据这件事儿在呢，其实会引起我们很多的思考，不论是关于市场的发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习惯的问题以及家庭成长的问题，它是一个很参与到这一次的讨论当中。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去着手，我们日常包括你如果方便的话啊，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家庭的这个房产的情什么反馈。
1: 那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找到。

0: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1: 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哦。
0: 是的，让我们继续来回到今天有关于防，有朋友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当然了，有一大群的朋友目前都是有房疑。那么买房，那对应的就是卖房。现在啊，这个市场上这两年这房价是涨是跌不重要，但可能真没必要再卖了。如果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0: 在大城市买房真的太不划算了，背那有个啥情况，可能房贷都还不起，而租房相对来讲这个住房压力就会小。
1: 双他说的，说工作3年半了，目前的存款有160万，说坚决不买旅居，到处租房和住酒店，感觉很洒脱。
0: 还有小葛也是，如果不打算生小孩或者打算生一个，我都觉得压根都不需要买房，
1: 拿这笔钱给孩子去上一个好的私立学校，然后呢也可以自己租一个好，可能未来30年你会觉得很累，你需要把这30年消化之后才真的给
0: 不一定要买房啊，我们说的是现实面临的一些问题，化的问题。那老龄化的问题有数据，国家统计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约占总人口的4%。
1: 一个小孩，然后父母，然后呢还有4个祖父母。
0: 家里医疗、养老、过劳工作，还有养育投资成本的激增，晚婚不育、晚育不育等等这些现象就变得很。
1: 对于新房的需求减少，更何况呢，他们还可以继承父母祖辈多套，很有限。
0: 那还有一个现在市场现存的问题，就是大量年左右的时候，全国商品房的库存量其实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消化掉。
1: 但是近几年，你看这数据就显示了，全国商品房库存量，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更是达到了历史新高。2024年8月，我国有42亿套房，14亿人根本住不完，很多房
0: 供给远超需求，尤其是这二手房的积压，短时间内难以。
1: 多余的房产是聪明还是愚蠢呢？这主要还是看是否有巨大的。
0: 如果说家里不是等着钱用，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现在房提到的啊，说房子卖掉可能就会后悔。
1: 哎，但如果你的收入已经是的开支，那将手上多余的房子卖掉换成现金，先解决当下的。
0: 留自住房的时候记住一点啊，自住房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1: 如果只有一套刚需房的朋友就不必纠结这一点，就一套房子肯定就不能卖到底了，根本不值钱了，那咱也得保住啊。
0: 主要是那是我们心心念念的家，对不对，去挑选的，所以在房子的这件事情上还一定要好好斟，多余的一定要卖，越早越好，越晚越掉价。
1: 出手砸在手上，既要缴纳各种费用，而且呢随着房屋，年轻夫妻至少都有3套房或者是更多，那如今呢结婚率逐年下降，加困难的。
0: 还有人生如梦，他说房产税的征收，我只说一句啊，我们这市里有一家公立幼儿园，去年只收到了，自己心里有数吧。
1: 还有这徐军他说了，这房产税征收、真的会。
0: 有微微他说，已经没有那么多人了，还要那么多栋房子干嘛呢？
1: 有人4套房子，原来还拖后腿了，你们都人均4套房吗？
0: 买房了是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决定，和贵不贵没有太多关，只要5-6万就可以买，可是我们就是没有钱买，现在200多万还
1: 面对。想继续留言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拜拜。

0: 呀。
1: 新马，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
3: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敢吞说，
2: 患者的伤痛
4: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 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2: 今天我们这样爱国，为希望现实，
1: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不惜不改。

0: 的广播节目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花都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金。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替新老朋友来相聚。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规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也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出中日数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爱分成的广播节目靠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
1: 这座城市繁华河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灯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为你

是各种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气场，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但是热情又精明的老板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总群体，是从英语晨读开始的。早上八点半，义乌市茂城二位来学英语的人，当天的主题是学习如何英语。Cooperate 是合作，如果是中东的老外，一阵一阵，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 A4， 大部分都是女性。杨丽娘早年间在一区卖饰品，年纪大了之后，更小的摊位卖益智玩具也更清闲了些，从不轻易喊停。几乎每天杨丽萍都会定，星期一是忙死 day， 星期二是求死，星期六终于是福来 day， 洒脱 day。 除了做笔记程，他录了41分钟，到目前为止已经录了20起存到 U 盘，想留给在马来西亚读博的儿子也听。明显是英语训练营的活动已经免费开设了17年，小卡片如今讲义变成了装有更多单词的 A4 纸，还有公众号发布的知识点回顾。一小时的英语课散去，走向一个又一个挂满小商品的店铺。那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商铺中。商位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全球一往来，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云，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语言是他们最趁手的武器。曾经被评为义乌女伞，她留着齐耳微卷的短发，经常穿一套欧式服饰。与这份精致装扮相配的是她脸上一直1998年还在摆地摊的时候，她的第一笔外贸定金做成的。当天晚上回去，他就花1000块钱报了个博语。在店里时，我眼看着他如何用最简单。两位埃及客人进店了，张吉英连续喊了好几声 hello 的折动伞面，开心地说没有破损，以展示伞的头的光源处，说同样的质量，雨伞下面没有光的。张吉英将手伸进一个环形伞柄，模拟玩手机的动作和方便的解放双手。每一款伞都有4种，全部撑开。两位客人最后选定了2个款式，决定各位客人的合照分享到了抖音。在义乌做翻译入的每一家店铺，总有热情的老板娘递上名片丁劲儿。他一直记得，在一个卖鞋子的商铺里，老板娘为了弟的样子，眼里是极为恳切的神情。商贸店

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女性由此获得了更多工厂、供应链、送货等工作。即使由于分工，女性铺子她们总会试着向外试探。王立根多数时候他的妻子需要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偶尔过来帮向我展示起自家店铺的名片，上面印他和妻子的名，一个账户都可以。有进账意味着底气。杨丽萍曾六年的股市低迷期，眼看着交给证券公司的钱一二十多斤，最后把钱拿出来时整整亏了100多万的。杨丽萍为那次投资失败表示惋惜，但我小心，他突然提高音量，我自己赚的，全部是我自己赚的。行，不过半个月就能在这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就被制作成一个一捏就有音乐的人形布偶，挂在了一家接订单，也从以往的六七月提早到了一月。从毛毡、彩带、铃铛到会发光、会喷血的圣树，有尽有。细微的变化是，去年欧盟为减少污染，义乌工厂流水线上的那些闪粉和微珠就被砍掉了。没有在商贸城做生意的人都能感受到来的外商变多了。一季度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量超21万，同比增长160.2%，景气度远高于二。

0: 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1: 生活，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请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和作者谢子怡一起来认识热情。人来的多了，但生意并没有变得更容易，口袋在勒紧，

来自伊拉克的穆斯塔法办来华的商务家族企业大采购的任务，最后批发的商品经过海运边美境，所有的外商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压价，经历任务就是把价格打到最低。疫情开放之后，外商来到线成了大家最敏感的因素。做批发生意，如果定15万多，利润被压低了，只能从数量上想办法，开始尝试一些新玩法。他在义乌的官方网站上学着切换英法德阿日五国外语，流利的介绍，除了坐在店里等外商上门，张吉英更试着自己向外经贸对接会。实际上从接手生意开始，张吉英从未返匠，一家人从上虞来到义乌，租了间店铺卖伞。刚做批发生意时，他经常要在7到10天内完成大量身体疼为代价。跟着市场去做的话，那是赚不到钱。张吉英认准了外贸生意的商机，他开始投入做更多款式的如法国英国的伞片商务，伞柄就会设计弯弯的身，花朵又大又亮的图案，意大利客人喜好清新的小花纹。疫情期间，张吉英的伞卖极为摸清了直播的门道，短暂的从批发转向零售。星宝伞业 logo 是以它为原型的一张东方女人的。为了鲍小磊来义乌还不到一年，他总是说，如果不是家族企业，两个弟弟已经做了快10年的球类生意。鲍做生意前，我连足球篮球都分不清。他先是跟着李家主营足球，机会给了18岁女儿。他为女儿朱婷婷报了一个，鲍小磊和女儿在家吃了点馒头，就开车来到了店里，和朱婷婷一起去到了对面写字楼的英语培训中心。那次课听说到晚上的课程才有更多下班后赶来的老板，多岁的老板娘，但她骑着自行车摆摆手，匆匆就溜出了一个大蛇皮袋，开始做计件的手工活，那是她为了挣点墨水纸盒的兼职。这些活儿通常都是由一些时间充裕的灵巧的手指几秒钟就能装好一个盒子，还带着一个手机上连续播放的抖音视频，

手头的这些硬纸片帮一个挣到几十块钱。他突然说，抖音有一个叫李不道，自己一个同样没上学的男同学在做直播挣钱，还在嘚瑟。鲍小磊的足球店生意还比较冷清钱，商贸城一下子就新增了几十家新的足球专营。恩怨时机不对，早知道增加那么多我都不干了。我在店里一天都没有等到他的客人，他开始为店的牌写上了品质服务惊喜，只在我们的店铺中。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靠人心小说，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近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视频号来相聚。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后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消，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市树洞？倾听

城市树洞，倾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义乌，像张吉英、鲍小米这样的生意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们继续来认识义乌国际少城。平等的前提是进行劳动，是一位义乌二代，现在也跟着自家做帽子外贸，因此知道在本地做生意是需要家。叶航的爸爸是义乌人，十岁就在火车站开了一个炒菜店。那时火车站，老叶觉得开饭店不是长久之计，便萌生了做进价2块钱的鞋，他可以卖到10块。80年代末的义乌，老叶靠卖鞋一天可以挣到好几百块，那时就转做了帽子。他跟着朋友一起去广西、越南几个原简易加工后，帽子可以卖到更大的利润。庞的妈妈吐槽，她说谈恋爱的时候，大年三十那天，我爸会过来带他，也一起在家编帽子。后来听说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田林亮既有传统因素

素，也有社会经济形势上的适配。比如一开始价格没谈是这样一个角色扮演的过程。钱林亮也是义乌人，在责任均衡地分摊在两个人身上。只是由于孩子不好惦记，钱林亮童年的很多时间都在摊位度过，也会帮我们接待一下客人，相互之间是走通的，有一些到隔壁邻居那里拿货，商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熟压。商贸城里经常有在一楼踢足球的孩子们，电梯常常会暂停运行。他妈妈自学了电脑和英语，主见有一次他们家的工厂要更换水源，源不稳定，甚至没法冲厕所。妈妈知道后很生气，督工厂换成了自来水。当积累到一定量的财富下来，子女就成为事业延续的重要一环。张姐他从父亲那里接过雨伞生意，而他回国后的女儿到会议的朋友中比较特殊的一条。如他所说，一般是希望子女接班，大家还是会倾向于认为小孩应在大型的企业工作，还有的

对，不需要买名牌包，因为我们知道哪些东西是贴牌的。12岁的孩子分别都报了四门课外班，甚至连在教的。经商的氛围蔓延至校园，曹一根说这样的活动组织学生们摆摊卖东西。大一代的茂城经常有老板娘聚在一起，大家的闲聊离不开一代适龄青年们的婚恋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结婚生产的配置，甚至生一个孩子还不够，一平来说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儿子一家都现在，杨丽萍每天换一条裙子在上，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和他的所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不同的经历，却有着想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永无商贸城的闭市时间，越是临近这个时间，市场反而饰品、圣诞商品的衣曲，有些商家已经在装箱，快递员拉着装着样品的拖车滚滚向前，除了卖的人都骑着小车在商场。

只在有人就地撑起桌子，在店里开始吃晚饭，不过是他最忠心的一部分。钱林亮说，商贸城如同一后面还有外贸公司、货代公司提供一整套流程的贸易，商贸城就这样带动了整个城市的贸易网络。这个系统中各个链条上下游的人同样赶着商红直播第一村的江北下珠，虽然靠近一级市场，这里并没有做外贸生意，而是通过线上渠道做内销，撑着财

人合作，他们店10块钱一件的背心，哪怕是以11块又能实现多方共赢。人人都在做生意，可以卷而生机勃勃。在青口夜市，

在滚水里煮面条和鸡蛋已经成为卫生擦拭和洗澡。休息时在和丈夫挤在大车里的上铺一坐就剧烈疼痛，或许也是年纪到了，张氏决定费50万购置的卡车最终折损到只剩几万。就上夜市里也有很多过来购物批发，就像一个夜晚版的商贸城，一天至少也能卖几百块钱。但这是一个辛苦活，从推车出摊熬到了凌晨再回去。夜晚的熊子小心翼翼地卸下灯泡，收起摆放货物的木板，后半夜的宁静与休息。夜市上一位卖行李箱的还价终于在夜幕下达成了交易，随着摆摊车陆续离开。每天都是这样，凌晨三点边的马路上等待着丈夫开大车来接她。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

0: 包。再说，我也是。
1: 看着是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
2: 愿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

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绍兴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没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很多和直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一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动作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的科技的事业。当然呢，在专业的人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

0: 想别人帮助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1: 同学们好，
2: 老师您好。
1: 在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一共表
0: 加了八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
2: 同意。
1: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十二页，
0: 上课做单证，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好。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0: 问题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期的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行走的思政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曾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专者们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
1: 北京市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宝物人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塞北防护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是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性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席上强调，
1: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充分的展示出来。
0: 沿着总书记指引方向，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也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是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
3: 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治理系统，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量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也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1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
0: 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首次将习近平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看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主义业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的20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正确政绩观，
8: 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种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重庆市渝中区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工作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解。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多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没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外，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0: 我们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市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特级，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9: 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分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施服务，工作日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
11: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不用结的。
9: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

0: 为5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任何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懂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3: 距离1米
4: 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已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站，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

0: 重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 此前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
0: 成后，三峡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场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产的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0: 工艺，包括是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适合了。
1: 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当古斯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0: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蓝黑王。
1: 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0: 系统是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
1: 坐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0: 农时不等人，河南行。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植户们
2: 到了县里啊，我去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0: 上午十一点，

0: 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辆配送卡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送
1: 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2: 高考现场、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责人齐学平，
3: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记忆运动。
4: 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可升级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5: 考前全排查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6: 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即时快办服务，张峰丽。
7: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季制发等业务，大约两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到。
8: 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
9: 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
8: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无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
10: 您正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从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会晤的。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普京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安抚交换工作。
9: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队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袭。电视讲话说，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将继续。
8: 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
9: 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1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8: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架客机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

0: 近。
1: 之声，今天。
2: 近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卷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
1: 为精彩生意于频率中共赴山河盛景，
3: 芒种出林，农行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芒养之间石块规整，横田之间筑院设涵，以水很鲜明，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盆与字
1: 十米及芒种，四野皆阿央民歌坛，芒种时节，螳螂出生，伯劳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唱起激动的希望中，感念光。

0: 和群众的希望中感念光阴
1: 恩怨，更必要越来越有希望。
2: 这阶段，
3: 它好像是希望的起点。
4: 今年有个好收成，
5: 摘子说说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摘子好美，我们接手的初心。
6: 勇往直前是态度。
7: 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8: 上

0: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大海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于文。
3: 瑞士者，必图其中，诚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

0: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课
1: 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小朋友，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商店均可。

0: 这是一段太平歌词，叫《韩信算卦》，演唱者是张翩翩美少年啊，这个20多岁大小伙子，不当初这音儿是非常的好听，咱们来共同欣赏。
1: 给您唱，您还多多的包涵，闲话少说，打板就唱。

0: 去骗官棚在哪边，一老道飘飘摇摇上来，我是愿诸位安山。
1: 本节目由微分成的广播节目靠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音频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 浪。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声书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
4: 闲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再来说叫做买猴。不过各位更熟悉的应该是马三立和张庆森合说的。
5: 我
6: 哦，您爱去听我们的相声？
5: 就爱听相声。
6: 嗯，哦，您也爱说相声？
5: 哎，我爱说，跟您说呀，
6: 您看这个新相声啊，
5: 嗯，
6: 就是材料太少，
5: 您找啊。
6: 您说，
5: 我跟您说
6: 啊，
5: 做一阵我的话，咱们合作。
6: 研究研究，
5: 哎，因为这个素材太好了，是吗？这个事情本身您听着就可乐
6: 啊，
5: 就是这个我们公司里头这么一点事情，

0: 千货公司。
1: 哦，这位外姓我妈呢？
0: 什么呀？
1: 怎么了？
0: 什么公司啊？
1: 耳朵
0: 啊？我说是千货公司，一千
1: 公司啊？
0: 啊，
1: 好吗？我听说过百货公司，
0: 他我们这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十倍。
1: 您在哪部分呢？
0: 我就在这个采购科，经常出差。
1: 是啊，
0: 作为经纪人啊，
1: 是不是暖瓶啊？
0: 嗯，不是，暖车干嘛？不是，
1: 您买的什么货呀？
0: 猴
1: 猴，是不是穿的那皮猴啊？
0: 皮猴干嘛呀？大有毛，活的，就这个，活。
1: 完乐，
0: 嗯，他要不怎么可笑呢？
1: 怎么回事？
0: 这四月呀，
1: 啊，
0: 我外府出差回来，
1: 嗯，
0: 这天呢，

0: 通知。
1: 你怎么知道是紧急的呀？
0: 哎，我拿吃吗？我打开这么一看，上头写的很清楚。
1: 写的什么？
0: 去天津到东北，火速买猴五肉。我一瞧，嚯，这还是个紧急的任务
1: 啊！
0: 那我就别睡了，该费开了介绍信，赶紧的买火车票，上火车，马上走人。
1: 我说您先等那儿走吧。
0: 啊，
1: 您这签
0: 猴啊
1: 啊！
0: 哎，猴他能看家呀。
1: 哎，对了
0: 啊，是啊，
1: 楼上楼下这么多棵那么多布，
0: 所以吗，
1: 存活家也不分看家，他不得用个猴啊。哎，这不看家呀。
0: 哎，用这个猴毛织毯子，
1: 这句话吗还挨点边，
0: 怎么样，
1: 他这猴毛垫呢，你穿上他那也没听说过呀。
0: 趁那你说这没，
1: 我知道干嘛用啊，直目瞪眼的给您写错了。
0: 哎，
1: 你想想，
0: 是啊，先啊我写错了
1: 是不是，
0: 可后来我又一想错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已经调走了。
1: 哦，他调啥事，我哪知道。
0: 对了对了，我们公司啊，人数，
1: 哦，有一文书。
0: 对了，马先生，马大哈，
1: 哈
0: 啊，就是马马虎虎、稀稀咧咧、大大哈哈。
1: 哈，这马大哈啊，马虎。
0: 他呀，
1: 啊，
0: 因为他这个人，这个在我们科里头当文书，
1: 他是您那儿的文。

0: 给位王下午啊，应当是两点上班呢。
1: 他什么时候来的？
0: 马大哈，
1: 多钟头
0: 啊。
1: 嘿，
0: 科长这么一看，呵，
1: 哎呀，
0: 老马，你赶紧的给老王写个通知。这个通知我想要简单不去。
1: 是。
0: 说完这话，科长就走了。
1: 嗯，
0: 马大哈呢，坐在这就写了，就听着，
1: 哎，这是什么？
0: 电话就接电话，喂，啊，千货公司，啊，是我。喂，你呀、啊，啊，
1: 哎，你是老马呀？
0: 哎，老马，啊，骗子啊，骗子很好，啊，怎么你们迟到讲了？好心请你看电影都不来，
1: 嗯，
0: 啊？

0: 完了，写完状上通讯员送走。哎，他呀请假小电影去了。啊，接到通知，那位王同志那个急可招大了。
1: 王同，
0: 今派你到陕西合作货站提货。老王一瞧，怎么着？陕西提货名儿不妥，
1: 就是
0: 这好几千里地呀。哎，科长，
1: 没主意，
0: 结果找科长去吧。哦，科长，您派我这。不是，您让我上这个陕西合作货站提货，名儿办妥，这好几上陕西了。哎，您这不是这同志吗？科长这么一瞧，耽误事啊。
1: 谁耽误事？
0: 马大哈耽误事啊。
1: 怎么？
0: 今派你到陕西巷合作货站提货。
1: 那么他呢？
0: 他这一忙啊，给来了个陕西，
1: 这就是差之毫厘
0: 啊。那可谬之千里了。
1: 那么你
0: 头这通知不是他写的？因为这个马大哈犯完了那种工作了。
1: 对了嘛，千万可别让他当文书了。
0: 是啊，
1: 没问题了
0: 啊。那问题就更大了。对，不是调到仓库去吗？
1: 是啊，
0: 正赶上这天仓库里头进货50桶桐油。
1: 嚯，您这千货公司货真全。什么？
0: 哎，老马，这可不行啊。这名要弄乱了，这可就麻烦了。
1: 他说什么？
0: 马大这么一瞧，
1: 你说没问题，
0: 交给我了。他闹乱了吗？马箱有50个铜油，咱是往上这么一贴
1: 就分得清了
0: 啊。你听着呀，马大哈就裁纸条了。
1: 是啊，
0: 裁纸条就写了，拿过浆糊瓶来，刚要刷浆子。
1: 是，
0: 哎，就这功夫
1: 又来了。
0: 喂，我找老马呀。
1: 哦，还是那，
0: 今天咱们看场评戏去好吗？新凤霞在大众剧场演刘巧，我们不容易才买。怎么你又上着班呢？我就知道嘛，你哪能像赵珠爱刘巧似的
1: 钻家的
0: 啊。这个
1: 是。
0: 喂，你早一点来好吗？6点钟啊。对，吃完烤鸭一块儿去。好的。
1: 挂上了这是。我准知有这么熟吗？
0: 大哈这份高兴啊。
1: 是啊。
0: 哦，先吃烤鸭，拿过浆糊瓶来。行了，当个啷当里个啷里个啷当里个啷，5分钟就贴完了。
1: 就这么快吗？
0: 贴完了赶紧
1: 吃烤鸭子去了。
0: 哎，他是吃烤鸭子去了。
1: 是啊，乱子了。
0: 出什么乱子了
1: 啊？
0: 他这一忙啊，这个同游的

0: 条又贴得香油桶，
1: 那还不乱吗？
0: 了，手里头提溜着是两包大八件，两包
1: 糖米啊，
0: 同油大八件，同油鸡蛋糕啊。这儿正讲着理呢，有一个大学伙食文委大学聚餐，
1: 什么菜啊？
0: 同油炸丸子，同油回锅肉。这儿正倒着麻烦呢
1: 啊，
0: 家具公司也来人了，
1: 我
0: 扛着。
1: 我说这事儿怎么这么乱呢？啊，
0: 那怎么办呢？没别的办法，我们经理亲才算完。
1: 受多大损失？
0: 嗯，
1: 这马大哈呢？
0: 马大哈呀，
1: 不该让他反省啊。
0: 是啊，
1: 这叫什么事啊？哎，您同志
0: 啊，不是他，换了一位郭稳。老郭可是好啊。
1: 是吗？
0: 能干。老郭是个青年，生又积极，做事又仔细，
1: 嘿，那就麻烦。

0: 老郭他这个人，这个肚子常拉稀。
1: 嗨，就这么
0: 这老郭那人这么仔细，他给我写的这通知不至于出错，买猴去。
2: 你呢？
0: 干脆一直上东北。
2: 哦，
0: 买火车票，火车停了，
2: 到沈阳之后你奔哪儿？
0: 先上工商局呀。
2: 对了，
0: 谢绍信，有人呢就白白让到会客室了，
2: 按着手续当户。
0: 姓什么？
2: 人一介绍姓。

0: 公司同志从中
1: 多多的协助吧，
2: 多帮忙吧。
1: 老程说啊
2: 啊，没有
1: 买什么呀？
2: 啊，我说我们打算买猴，
1: 买猴，
2: 猴，
1: 我说买猴，
2: 猴，
1: 猴活的
2: 猴。
1: 常秘书一听说我们买猴，
2: 哎呀，买猴，
1: 买猴啊？
2: 哦，没有，
1: 我说是上级派我到东北，
2: 嗯，
1: 那这样子吧。
2: 嗯，
1: 我想最好你呀、啊，到长白山底下呢有很多的猎户合作社，
2: 嗯，
1: 到那儿你开个介绍信吧。
2: 写了，
1: 老常给我写了个介绍信。
2: 嗯，
1: 我一想那就得把这个介绍信交给村长。
2: 见着了，
1: 村长一看介绍信摇头。
2: 还有困难吗？
1: 买猴，这可有困难。
2: 嗯
1: 啊，我说怎么，村长？村长说猴倒是有啊。有是有，因为这个尤其是又很难逮，那么所以呢猎户呢，我说村长这也谈不到什么愿意不愿意了。
2: 是
1: 那村长一听，哎呀，那既然是不的，
2: 有主意了。
1: 今天晚上啊，我召集猎户合作人到齐了呢，由刘同志你给这个买猴的意义重要性，
2: 买猴还有重要性，
1: 给大。

0: 刚才讲话你怎么会着急了？
1: 他预备啊，你这玩意儿怎么说呀？
0: 你给人讲一讲买猴的意义
1: 啊。好，村长说完这几句话呢，后头有椅子坐下，让大伙儿竟看着我。
0: 你不讲也不行，
1: 我这玩意儿不说也不行了。
0: 你讲一讲，
1: 我冲大家这么一点头。

0: 肥。所以我来卖猴。
1: 行，
0: 不行，你们大家，因为现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这个猴它是具有我想多少是有作用的。

0: 公司门口工友往里边抬这笼子，这个任务完成了。
1: 是吗？
0: 科长，你怎么去这么些日子啊？你上哪儿了？
1: 上哪儿了？
0: 广州。你上那儿干什么去了？
1: 我说
0: 买猴啊。
1: 猴去了。
0: 哎，我说科长，你让我去的。
1: 这不是这科长这么一瞧
0: 啊，哎，老郭接过来这么一瞧，
2: 哎呀，这里头怎么会又有了马大哈了
0: 啊？
2: 怎么个经过呢？
0: 怎么个经过呀？
2: 啊，
0: 天哪，给我写通知，快下班了。
2: 什么时候了？
0: 5点多了。这老刘啊，写个通知。
1: 是，
0: 这通知我想简单的安排你，去天津，到东北角，到一公司买这个猴牌肥皂50箱，任务紧急，让他马上动身。
2: 哦，是这个。
0: 写完了你就放我去开会去了，他们等着我呢。
2: 哦，要走。
0: 说完这话就要走。
1: 是，
0: 说呢，把草底儿啊就记下来了。
1: 嗯，
0: 手底下很快，不但草底儿写了仨字了，
2: 写的是什么？
0: 金派你。
2: 哦，
0: 写上了。
2: 是，
0: 你看什么？您先等会儿走，我写完了您得盖章。
1: 嗯，
0: 因为他这是外头，我这写完。
2: 对，
0: 科长一瞧他写了仨字了，不成，他们等着我开会呢。
2: 那心细。
0: 是啊，把摆当的盖上，科长就开会去了。
2: 哦，
0: 那么过呢就到东北
2: 接着饺子造一公司万县。
0: 是，老郭有这病根儿啊。
2: 啊，
0: 胃疼，肚子疼，
2: 犯病了。
0: 哎呀，可肚子疼的趴在桌子这儿了。
2: 哎，
0: 那么旁郭文说，您快写好不好？这么马上下班了，回头我们送送啊。等会儿我，老郭正在这儿为难着着急呢。
2: 是，
0: 就在这功夫，当当啷个啷，一拉门，马大哈进来了。
2: 哎，得。

0: 住。咱这马大哈可太成问题了。
1: 哦，
0: 让他去接电话去了。你看这下子把猴都给放出来了
1: 啊，
0: 前我公司成猴山了
1: 啊，
0: 这猴也盘都给拽躺下了，水平也退了，椅子手机整的满是都是。那赶紧上门呢，
1: 干嘛呀、
0: 啊、逮猴啊。
1: 那就逮吧。
0: 怎么再一瞧我们千货公司啊，
1: 啊
0: 成了破烂摊了，
1: 摊子
0: 受处分了，
1: 一定得受处分呢。
0: 嗯，猴子肥皂我还得认万幸呢。
1: 怎么
0: 要买大象烟卷儿？
2: 和说的相声买猴，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经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和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
2: 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